0: 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1: 灵山遍体作图求，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这篇旧忆词是张森林牺牲后村民从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的。张森林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冉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5月，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张森林调任冉庄区委书记、区武工队指导员，发动全村老少修筑地道、开展地道战，粉碎敌人的蚕食和进攻。在张森林等人的带领之下，村民在冉庄修建了主要干线4-5里长的地道，延伸支线11条，全长约15公里。全村重要的路口都修了工事，各工事与地道相通，将村落站、地道站、地雷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起打的战斗网。经过不断改进，地道站由村内发展到村外，由本村发展到邻村，逐渐发展成能藏身、能战斗、进退自如、4通8达的地下长城，有效地抵抗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偷袭。1943年3月，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包围了张森林的住所，在激烈的枪战中，张森林脚部负了重伤，不幸被捕。日伪军对他软硬兼施，限期让他写下降书。张森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残忍的敌人活埋，牺牲时年仅34岁。敌人走后，村民高志连夜将张森林的遗体偷运回村，用清水洗净张森林周身的血痕，并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了这首旧忆词。高志一直珍藏着这首诗稿，1961年捐赠给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张森林的旧忆词是国家一级文物。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呼和浩特市人民路，从小奶站到中国乳都的甜蜜之路。
0: 早晨六点多，家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路街道复兴社区奈伦和兴源小区的丁阿姨开始准备早餐。每天一杯牛奶是老两口早餐的必备。
2: 这呼市牛奶最好喝了吧，
3: 口感特好，
2: 我觉得比那别处那好喝，它有点甜丝丝那个味道。
0: 197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凸显着时代色彩的名称命名了一批新开的道路，人民路街道由此诞生。在很多呼和浩特人的记忆中，这条人民路是飘着奶香有点甜的。上世纪80年代的清晨，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几家奶站前总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在那时，想要买一罐纯香的牛奶并不容易。丁阿姨回忆，
2: 我记得我们孩子那时候没有奶，打牛奶早晨4点多钟，我们老头就骑车就去排大队，一次好像才打给5斤呢。哇，现在条件好，随时想买都有。
0: 在呼和浩特的伊利集团乳业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一张月份赴奶卡片。在凭票供应时代，奶票是最难得的几张票证之一，两张奶票甚至可以换一辆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28杠自行车。奶票的稀缺和当时国内奶业基础薄弱分不开。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牛奶产量仅20万吨，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197万吨，增长了约210倍。奶制品已经从当初的稀罕物变成了老百姓生活中随手可得的寻常物，改善着中国人的营养健康结构。而这个变化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呼和浩特人民路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每喝6杯牛奶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是全国重要的乳业主产区，两种奶牛存栏量、牛奶产量、人均牛奶占有量、牛奶加工能力等常年稳居全国首位。被誉为中国乳都的呼和浩特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2家世界乳业十强企业的城市，其中伊利集团居全球乳业第5，蒙牛乳业居第8。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奶站正是伊利集团最早的奶站之一。伊利液奶金川厂3车间技术部检验主管苏春玲对当年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小奶站印象深刻。正是因为这样的情节，苏春玲说，在加工牛奶的时候，常常觉得消费者就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4: 我们要像为自己的家人生产产品一样，以100%的用心为消费者带来100%安全、100%健康的产品。
0: 一杯小小的牛奶背后有着大大的科技力量，现代化乳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驱动。在与呼和浩特人民路相交的大学西路上，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喜和正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屡创佳绩。李喜和介绍，
5: 以我们2000年前后的奶牛养殖跟乳品加工产业来看，呼和浩特的龙头企业带动下，乳业发展是特别快，市场呢严重缺奶，同时呢也大量的从国外进口奶牛的母牛，当时奶牛的遗传水平还是偏低，年产奶量不到4-5吨吧。所以只要我们利用新的技术来快速的繁育两种奶牛的数量，改善遗传的品质。
0: 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喜和成功培育出按照同期美国基因组排名的数据排序的第35名，国内排名第1的种公牛，创造中国种牛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性突破。一杯牛奶的背后是呼和浩特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千亿级全产业链，除了持续开展的技术攻关，政府层面的政策扶持也在乳制品企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1年5月起，呼和浩特市先后出台了呼和浩特市乳业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政策措施，涵盖支持企业以商招商、给予项目贷款贴息、支持企业提升品牌质量等内容。 针对重大项目还采取一企一策、一市一议的办法，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表示，
3: 打造全球领先的乳业产业集聚区、人才集聚区、要素集聚区，发挥最大集聚作用，成为全球乳产业的中国硅谷。
0: 从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小奶站到中国乳都，通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呼和浩特市奶业取得了跨越式、突破性的发展成绩。呼和浩特市乳业链上市企业达到11家。2023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2560亿元，带动50多万人就业。这些大大的数字背后，是呼和浩特人小小的骄傲和甜甜的生活。晚上八点，一场呼和浩特人民路街道消夏文艺惠民演出正在进行。居住在人民路上的市民李喜元正带着孩子一同欣赏演出。
6: 我天天领着小孩一放学迫不及待的就往那里边跑，让居民呢有一种更好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幸福指数呢满满的，这也是我比较热爱的城市。
0: 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甜蜜生活是呼和浩特发展的缩影。2023年11月24日，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说，
3: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当作民生大事，解决好群众的每一个难题，回应好群众的每一个期盼，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幸福。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9年，2019年一部温暖治愈的剧集《亲爱的，热爱的》悄然走入我们视野。剧中那一首一起走的幸福，让我们听过之后倍感温暖。作词人林乔以细腻的笔触，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羁绊融入到字里行间，而高莹则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幸福的轮廓，两个人携手为歌曲奠定了温情的基调。歌手段奥娟凭借她极具辨识度的清澈嗓音，将这份幸福与温暖娓娓道来。她的声音里既有青春少女的纯真，又饱含着对美好情感的坚定向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与重要之人并肩前行的温暖场景当中。歌曲发布后迅速引发共鸣，成为无数人在疲惫生活里的心灵慰藉，也让段奥娟的演唱实力再次得到印证。

0: 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也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当意志排斥知识时，这种情形就叫做固执。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0: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2: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3: 1843年，阿萨姆公司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但终于迎来振兴改革。其中有位叫乔治·威廉姆森的人，面对众多董事和学者对中国品种茶苗的固执，依然主张在阿萨姆地区适合种植当地品种，并强行栽培，由此茶叶产量逐渐增多。到了19世纪50年代，终于摆脱了危机。在英国本国，茶叶成为劳动阶级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能够低价供给的茶叶大受欢迎。理想是高级的中国茶，现实是廉价的阿萨姆茶。在这种二重构造中，茶商们把中国茶和阿萨姆茶掺和一起大量甩卖，改革的不只有茶苗，还有制茶方法。中国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浮炒，这可以缓和茶的涩味，调和茶的香味，而阿萨姆茶则省略了这道工序。阿萨姆茶以色香味浓郁为特点，所以制茶法上需要考虑如何突破这一特点，低价产量铸就了阿萨姆的成功。阿萨姆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汤色，一种是略微泛红的淡淡橙色，另一种是黑得不见杯底的褐色。一般说到阿萨姆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浓稠的褐色茶，这正是普及世界的阿萨姆茶，叫做 CTC 红茶。阿萨姆虽然在印度，但感觉像一个向加尔各答东北方向游走的一个小岛，与孟加拉、缅甸接壤，向南延伸至孟加拉湾附近，发源于西藏西南部冈底斯山脉，全长2900千米的雅鲁藏布江横断阿萨姆地区。雅鲁藏布江在雨季最大河面达40千米，可谓敢与大海匹敌的大川。江水汇集沿岸世界面积最大的茶园地区，也滋润着水田和甘蔗地，流经孟加拉国，养育了广袤的黄麻栽培地。雨季水位上升9至12米，引发洪水，会淹没整个江边低地，但洪水可以运来新的沃土，待水位下降后可以带来丰收。此外，丰富的水流升腾起水雾，弥漫于阿萨姆茶园，给予适度的湿气，催生出新芽。间隔5-6米就有一株高15到20米的大叶树为低矮的茶树遮阴，这种树叫做日阴树，可以减弱日光对茶叶的直射，有益于茶叶的生长和茶香的酝酿。这就是阿萨姆第一任总裁查尔斯·布鲁斯发现的培育法。茶树长到1米左右就开始剪枝，这时新芽嫩绿，下方茶叶葱绿，新芽也有2-3厘米长，下面紧挨着的新叶有6-7厘米长，第二枚叶子长8-9厘米，到了葱绿的成熟叶子，长度能有15厘米，宽有7-8厘米。采集的茶叶首先去掉4-5成水分，令其萎凋，为此将茶叶在金属丝网上堆高30厘米左右，通风10个小时之后，茶叶变软，就容易揉捻了。制作淡橙色茶的话，用机械揉捻和用手掌揉捻一样，茶叶依然完整，最后发酵成红茶，这叫做 OP 茶。制作出来成品茶叶长2-3厘米，放在茶壶中里冲泡后，茶叶慢慢展开还原，因为茶叶损伤小，茶汁发酵弱，单宁酸难抽出，所以这种茶的汤色淡，色味弱，香气悠远纤细。另一种色深的 CTC 红茶，是用专业的机器将萎凋后的茶叶碾碎，再用 CTC 机器加工。这是根据碾碎、撕裂、揉卷一系列作业而命名的， 最后的成品茶呈细颗粒状。CTC 红茶使用的机械设备是20世纪30年代考察后引进的，用于阿萨姆茶的制造。如今，阿萨姆全邦产出的大约64万吨红茶中，59万吨是用 CTC 制作的。CTC 红茶的特点，除了汤色浓之外，适合做茶包，冲泡30秒到1分钟即可出茶之色、香、味，色味重，茶味纯正。但如 OP 茶那样，容易出花香、果香等丰富的茶香味，有时汤色也比较为浑浊。这两种茶最大的不同是 OP 取出了茎和梗，从生鲜茶叶到红茶的出产率是 30%， 而 CTC 是全部加工，没有除去茶叶的任何部分，所以出产率达到 60%， 是 OP 生产量的2倍。CTC 红茶是查尔斯·布鲁斯去世60年后诞生的，而在他的时代，阿萨姆红茶全部都是 OP 茶，从中国传过去的制法。CTC 红茶可以大量生产。

0: 感，价格便宜，饮用时也简单，色香味浓厚纯正。作为面向忙碌大众的一款茶，以压倒之势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普及，这或许才是19世纪以来阿萨姆公司的目标。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我一厢情愿的等待，用一生去伤害，继续等。一首《西湖蝶恋》唱出执着的伤感。
1: 在湖上，夕阳散去花瓣，让湖边。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

0: 诗词行旅。
1: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陈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2: 诗词行旅，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骆宾王七岁就写出了家喻户晓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王勃呢，他更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六岁就已经能够写出非常漂亮的作文了，九岁写出了十卷长文，甚至给权威人士注释的《汉书》挑毛病，这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给大学教授的论文挑错。十五六岁，我们还在读中学，王勃就已经做官了，做的是朝散郎，被赞此神童也。他还被唐高宗的六皇子沛王看上了，做了沛王的伴读，前途一片光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他在长安时期写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送别时候的经典台词。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学别人在分别的路口哭哭啼啼的，他完全没有小儿女的那种凄凄哀哀。此时的王勃少年得志，所以笔下文字也心胸开阔。但是很快王勃要变成被送别的那个了。沛王喜欢斗鸡，有一次呢，沛王跟兄弟英王斗鸡，王勃小小年纪就知道职场生存该拍马屁还是得拍，写了一篇斗鸡喜来讨主子的欢心，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没想到这篇文章传到了唐高宗的手里，读完之后龙颜大怒，说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还写起小作文来了，有意虚构夸大事实，说他呀应该被逐出王府。王勃不光被逐出了王府，还被逐出了长安，而且一下子得罪了皇帝，前途堪忧。之后王勃的运势急转直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年仅26岁就因为落水惊悸而死。少年英才如此陨落，实在可惜。幸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足可光耀千秋。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谭浩泽，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是米夏，我们继续和您聊中轴线穿起的北京颜色。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老朋友，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一座城市的建筑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色调，那我们来找一找北京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它们所代表的颜色，它们象征的意义是什么。李老师找到了一段鲁迅先生的话啊，他在说北京城的色彩，
5: 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墨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栏，就这些色彩总是异常分明。鲁迅先生，这是一个俯瞰角度的描述。鲁迅先生没坐飞机，一定是站在景山上看到了紫禁城，看到了故宫，发的写的此描述。他把天和地建筑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综合融合起来说，视觉上说，我们看的很多是反射跟散射过来的。
4: 你看这句话就需要解释一下，
6: 什么叫反射，什么叫散射，
5: 对，
6: 是吧？
5: 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太和殿，你看太庙也好，这个殿的轮廓是跟天有关系的，这个殿檐的部分是地面反射光给你构成的，这个边，这个地面是什么颜色呢？这地面可能是

0: 是汉白玉，也可能就是灰地，因为我们眼睛看的一定是这个光线，一定是靠光来反射给你的，包括颜色的区别都是红绿蓝三色合成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渐变的过度的可对比的这些色彩掩映其中，才衬托出这城市的美和细节。
1: 对，你如果说这个地方只是红和黄两个颜色就太单调了。
0: 对，
2: 嗯，
1: 它是主打色，但是因为还有那么多边边沿沿的衬托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才那么的舒服协调，
2: 是
1: 吧？
0: 水跟树又是一个色系的，也能融在一起，所以呢都是特别明显的代表性和个性的颜色。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城市美的一个特大的魅力。
2: 是，另外我们讲到颜色呢，它确实寓意很深刻，它不同的颜色它确实代表着文化的一种特定的内涵。天坛呢，我们讲到祈年殿，它的颜色呢，你比如说青色的颜色，它代表天，在中轴线应该说也是中轴线上的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你比如说有些建筑，我们说到文渊阁，它的颜色呢是黑的颜色，钟鼓楼特别是钟楼上边的那个琉璃瓦也是黑色的琉璃瓦，这种颜色在中轴线上都是非常具有文化特征的颜色。
0: 黑色琉璃瓦，灰色的这个等于是钟鼓楼，那沟边是什么沟的呢？
1: 就剪边是吧？
2: 基本上都是绿剪边。这现在新建筑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人民大会堂黄剪边，它这个主体建筑是灰白颜色，它都有一点黄色剪边。我们很多新的建筑呢，它是中西合璧建筑，但是这种中西合璧建筑中体现在什么上呢？体现在就这个剪边上，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特点。
0: 谭老师说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包括国家博物馆，包括毛主席建堂，都是黄剪边。
2: 黄琉璃瓦作为剪边，它为什么用这个？它为什么用黄颜色呢？
1: 是的呢。
2: 为什么不用红颜色呢？那红颜色不是更强烈吗？它为什么？实际上它就是在中轴线上，在城市的核心地带体现我们这种文化的内涵
1: 传续，是吧？
2: 对对，
0: 对，它整个是协调的。我一直在强调整体性，单一看起来协调，总体看起来也协调，变成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城市一个轴线，这个是特别伟大的。
2: 我们也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划，还出台很重要的一些一系列关于中轴线的北京城市保护的一些文件，其中的提法要提到呢，要突出北京中轴线的统领作用。这统领作用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在中轴线，我们刚才说了7.8公里，两个突出点，一个紫禁城，第二个天安门广场，所以这两组建筑实际上是在中轴线上最核心的两组建筑，而它的颜色和它的构成起着很重要的
1: 统领
2: 作
1: 用。
0: 整个我们中轴线是颜色的构成，咱们一起来把某一个典型的建筑给它提出来。
1: 您说一个颜色，我们两个能想起哪些建筑？
0: 琉璃屋顶，橙色，阳光下。
1: 橙色就是黄色呗。
0: 对。
1: 太和殿，
0: 比比皆是。
2: 对，三大殿呀。
0: 对
1: 啊，
0: 对啊。
2: 嗯、
0: OK。下边听您的啊。
2: 嗯，
1: 那看一
0: 下。檐下彩绘
2: 啊，
1: 檐下彩绘，
0: 檐下彩画啊，这个蓝紫阴影中，哪儿的彩绘是蓝紫色的？
1: 蓝色和紫色呀。
0: 对，
1: 蓝色和紫色。
2: 刚才啊，就谁李先生跟我说如果你关注这两个颜色，一定要到景山上看这五个亭子，这亭子的颜色很有代表性，是不是这意思？
0: 没搭上来，咱接着往下走啊。你接着往下走、
1: 哦、紫色的那它代表哪儿啊？
0: 谭老师你在想着啊。
1: 就是蓝紫色的这个彩绘在哪个建筑上出现了？
0: 对对对，不行你就
1: 哎，
2: 蓝紫色我想起来了，大高玄殿蓝紫色是不
1: 是吗？好像答对了。
0: 对
1: 啊、
0: 该你了啊。
1: 啊，行，来吧。
0: 该你了，该你了。还是檐下的彩画。
1: 我天哪，都是彩画。
0: 蓝绿。
1: 蓝绿太多了。蓝绿那个。
0: 多你也得说出一个。
1: 文渊阁的就是蓝绿的。 而且彩画，你比如说玄子、和玺、苏轼彩画，它大多数都是蓝绿的这种色彩。
0: 班主任不用着急，基本上打我这说的就是综合的
1: 啊，综合的，
0: 你随便挑一个就可以啊。
1: 那就太和殿上的那个就是蓝绿色的，
0: 对，
1: 三大殿的都是蓝绿色的
0: 啊。
1: 嗯，
0: 该谭老师了吧？
1: 行，谭老师，你都是特别难的。
0: 檐下的彩绘，红色的，
1: 这我知道，午门。
0: 你抢答，你这
1: 而且那个。这个仙农坛的神仓，它那个彩画也是红色的，朱砂色的。
0: 对，
1: 嗯，
2: 这太多了，这个
0: 多也得说一个呀，啊、这不是
2: 那班主任都抢了，学生没法答了。这个
1: 班主任就是因为知识少，所以老抢答显摆自己，知道吗？
0: 扣分啊！接下来那就谭老师啊，这个应该比较好弄，就是柱和门窗红色。
2: 那它都是啊，祈年殿顶是青色的，这门窗全是这红色的呀，这特别有代表性。
0: 就老不看题吧，
1: 嗯、
0: 就是这个结果、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中轴线这么多的，
2: 全都是、哎、
0: 这么多的颜色，
2: 嗯，
0: 给它归纳起来、
1: 嗯、
0: 就是这些。
1: 哦，
2: 对，
0: 那我说这些特质，嗯、您找一个案例
1: 就
0: 行，就
1: 行，
0: 别说就这个、哦、哪儿都是，哪儿都是也得说一个。
2: 哦，有代表性的
0: 可以。
1: 我要选李欣老师成为我们的学习委员。
0: 啊，
1: 就是学霸呀、
2: 啊、那肯定是学霸。
1: 来，学习委员继续考、
0: 啊、这个接着考谭老师啊。谭老师，因为老师抢答了两道了、
2: 啊、
0: 柱和门窗绿色，
1: 这我知道。
0: 不许
2: 柱和门窗是绿
0: 色。对，
2: 柱和门窗，哎，那我不知道了。我
1: 刚才都已经说到了，就是紫禁城里唯一的一个黑顶黑琉璃瓦的建筑。
0: 谭老师啊，
2: 哎，我
0: 老在故宫以外转
2: 啊，
0: 他不太去故宫里面、
2: 啊。你说那个
1: 学员，我能、
2: 不是，你说那文渊阁是这个吗？
1: 当然是绿色的了。
2: 它整个这个绿色的，
1: 啊、
2: 嗯，我没有印象了，主要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呢？
2: 嗯、
0: 我们经常是看着一个单体的这个建筑的颜色来。说它美好，我现在把它抽象化之后、
1: 嗯、
0: 再回到单个建筑来，这样不一定能回得去，你不一定想那么清楚。
2: 是我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那个就斋宫里边那个几个殿的颜色。
0: 我们现在都没说里边啊、都是说外边啊、
2: 嗯、
0: 都是说外边在阳光照射下、
2: 嗯、
0: 里边呢更复杂、
1: 嗯、
0: 更丰富多彩、
2: 嗯嗯嗯、
0: 哪天咱专门说里边，咱把这外边给说完。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接下来、
3: 接下来就给班主任这好答。
2: 干嘛班主任？
4: 我不是班主任，我是学渣。来，学习委员，你考我。
3: 叫墙面红色。
4: 啊、走在长安街上，这个红色的墙。
3: 对，那就那个接下来就是，那只能让谭老师猜了，这个也不难啊。刚才说墙面，石栏杆白色。
2: 我这个我说一些大家不知道的，行吗？
4: 行啊。
2: 啊，就是李先生一直在研究箭楼。和正阳门的城楼，其中1915年箭楼那个罗克阁在这个箭楼上加了一层栏杆，这层栏杆是白颜色的，但是我要但是啊，不是
4: 汉白玉，
2: 汉白玉的给人感觉是汉白玉的，其他的太多了，我就讲这个其中有代表性。汉白玉，你我们进了紫禁城，你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单壁旁边的栏杆，全是这种说的这种颜色。说的这种汉白玉，
4: 就金水桥那个栏板哈、望柱不都是吗？
3: 都是嘛，对吧？
4: 白色。
3: 对、
2: 但是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就刚才我说的，
3: 对，就是这个。看来谭老师，要高考可能考不上211，因为都快答完题了，才弄明白这题出的意思啊。也可能我没说明白啊。最后一个题就更简单了啊，就是灰砖地面，我觉得是这样啊。说代表性的也行，大家都知道、唐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就说的一个大家不太注意、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就更好、哪儿都是你也说一个
4: 太和门广场、太和殿广场，
3: 对，
4: 还有我们金砖铺地，
3: 金砖
2: 所谓金砖就是灰色的。
3: 其实你说的某一个答案都是对印象最深的。接下来就是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找一下以后印象不是特别深，就你会有发现的眼睛，包括谭老师刚才举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白栏杆，那个栏杆不是汉白
4: 玉
3: 的，是水泥的，但是在中轴线上它也是白栏杆，
2: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你比如我们在中轴线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你比如像2015年罗克阁建的这个箭楼，是不是应该属于这个既是历史的传承，其中也有创新的因素在里面？
3: 我是这么看啊，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这个新的建筑材料肯定是层出不穷，新的建筑材料能够有生命力，说明它什么呢？说明它肯定产量化容易，价格合适，适于普及，它才有生命力。水泥肯定比汉白玉来的容易，对不对？是可以生产。不说有他没我，我觉得这个过程工业化进程是肯定是必然的，但是保留传统也是必须的。在那个历史阶段，水泥已经进到北京了，对吧？他做了一个水泥的这样的一个栏杆，再加上当时经济各方面条件也有限，
2: 不，他从外形上感觉还是传统的，
3: 就跟穿衣服一样，米下今穿的黑的衣服，质地可以是各种质地的，但是是黑色的。您穿的这是黄的，虽然这个越了质了，对吧？但是呢，质地不一样，但是它也是黄的。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城市的颜色，对吧？我觉得颜色就是城市的衣服，这个衣服的核心要素没变，我觉得它就是传承。包括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牌坊的那个加干的那个石，加干石，跟那呛柱都变了。但颜色没变，衣服颜色没变，
2: 功能也没变，
3: 功能其实也变了，因为大概以前这个以前是木质的，现在水泥的都不用了啊，那个已经不起到这个实质的作用了，就是装饰作用了。那么它就没有意义了吗？不是，这是文化传承必须的，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发展。它发展肯定要是有对于前边有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传统留下，传统该留的传统一定要留， 一定要保留，
2: 嗯嗯，
3: 否则就不叫传统了。
4: 就总结起来叫守正创新，创新的前提是守好正，是吧？
3: 对，就是你不守正，你连根儿都没有了，就
4: 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啊。
3: 对，
4: 这总结学习委员的话是吧？
3: 说多了是吧？
4: 没有没有，学习委员说的特别对啊。
3: 这段说多了，就掐了吧。
4: 小卡片儿很多是从这个书上一脉相承传下
3: 来的。那是你俩通电话了，肯定
4: 没有。你看啊。我翻这书，其中说到这个色调高度这一章的时候啊，有一个标题叫树木和水域是城市色调的陪衬。看看您十几年前啊，快二十年前写的文字。古老的北京城有半城宫墙半城树的说法，朱红的宫墙，明黄的瓦檐，配上浓绿的树冠，使北京城的颜色具有超凡的魅力。北京的树木栽植和养护历史悠久，金中都城夹道直柳，到明代皇城以内主要道路两侧一般都栽植树木，紫禁城四周夹道结槐树十步一株，这是引用的。清代的前门大街杨柳合欢，不同形态的树种混栽在道路两旁。宣统年间的京华竹枝词有红绿相间映带新鲜，来往行人乐而忘倦的记载。直播的时候小纸条是不是用这几句了？
2: 是是，
4: 你看看
3: 自己抄自己的书，这怎么给分啊？
4: 就是说当时写的时候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3: 但是你听我说啊，我的感觉就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谭先生写的好，但也架不住主持人班主任念得好。
4: 就是没给人拖后腿是吧？
3: 对对，真的说的一说就觉得哎，怎么那么有文化写的。
4: 哎，
3: 发现是谭先生写的，
4: 就是您身边的谭先生写的，您的同窗写的。哎，还有一段是写水的，因为这是写植被啊。因为中轴线我们说建筑还有就是自然嘛，山水
3: 搂不住了，念吧。
4: 再念一段啊，因为它是有数据支撑的。明清时期北京的另一个重要陪衬色彩是北京城内及附近的水域。明清北京城面积为62万平方公里，现在还是这数吗？
2: 是，就是它的古城，
3: 古城就是这个数。
2: 对，
3: 嗯，
4: 水面的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约占了近1/16。由此决定城市的颜色，除了房子的颜色，就是水的颜色了。旧北京城内水面最大的是北海和中南海，在辽代即已开辟为园林，金代在这里开辟了离宫，即太宁宫。所以这本书呢，虽然是一本十几年前的书，但是我做完这期节目，我决定还是要仔细的认真的读一下。
3: 我觉得应该给背下来。
4: 那就是学习委员的事儿。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中轴线穿起的颜色啊，其实这颜色源于中国传统的五色，而且我也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中国传统的绘画，你会发现中国人形容每一种颜色的时候都会想到自然，比如说瓜绿、曙红、胭脂，那其实都是源于自然的一种色彩。我们的建筑之所以是砖木结构的，其实和我们农耕民族和我们生活的地域、
2: 嗯、对对
4: 气候是直接相关的。
3: 是
4: 我们就地取材，我们的建筑榫卯结构，我们相信它其实有一个起承转合，它也会生，有一天它也会死，它就是生命，我们就住在这个生命当中。
3: 我觉得北京的美是全天候的美，中轴线的美是四季的美，是这个无论你从地面看还是俯视，都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时时去分享跟欣赏这个美。
4: 春夏秋冬晨昏不同，景色不一样。
2: 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和现在的北京城，中轴线它从颜色角度讲都确实起着很重要的统领作用，使我们这个统领作用能够发挥意义和作用，那么所有相关那些陪衬色也好辅助色也好，都应该为中轴线的统领颜色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应该说也是我们传承中轴线的文化，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保护和传承它的 功用。
4: 中轴线穿起了历史和文化，中轴线是多维的，是全息的、
2: 嗯、
4: 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在走读中轴线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颜色色彩，使人赏心悦目。还是那句话、嗯、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理解，理解的东西你会深刻的感觉、
2: 嗯、
4: 我们给您提个醒，下次您一定会注意到它斑斓的色彩。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

0: 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2: 对，丽江
1: 不好说，
2: 一天半我是觉得
1: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2: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不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就
1: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2: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1: 太热闹了，
2: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1: 啊。对对对，
2: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
1: 然
2: 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1: 啊，
2: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他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1: 买卖的，
2: 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1: 嗯，
2: 我说那我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1: 给了一点钱
2: 、就是很少
1: 就开始体验了，
2: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1: 啊，
2: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面，
1: 就是自己做的，
2: 自己做的
1: 扎染的衣服。
2: 对，没事那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1: 对对对，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啊。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2: 对
1: 啊，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2: 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1: 电视台有要求说我们去年得展示一下。
2: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啊，也比较熟。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2: 对，太热闹了。
1: 尤其是晚上哈，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儿，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2: 的，
1: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儿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2: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
1: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2: 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那个人做馒头，特好玩。他自诩为是个诗人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有这个玫瑰味儿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儿的，很有意思。
1: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2: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就白嘴就能吃两个那种。
1: 它跟微甜
2: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

0: 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1: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0: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
1: 是
0: 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1: 对，
0: 嗯，
1: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他在做买卖
0: 啊，
1: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0: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1: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嘛，你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0: 对，特有意思
1: 啊。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0: 对
1: 差别，还是以体验为主啊，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0: 对，
1: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外的嘉宾说，把我给逗乐了。说现在尤其是去云南的这个所谓边寨啊，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喝，到哪儿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0: 对，
1: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太趋同了。
0: 对，
1: 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0: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1: 白沙古镇，
0: 对，因为他也能看到玉龙雪山，有些二楼的咖啡馆，还很有意思，
1: 早上就开，
0: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1: 景没有太大变化。
0: 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1: 白水台，
0: 对，白水台，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它就是那个泉水，有很多这个矿物质。碳酸钙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纯天然的，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点，它那是纯天然的，
1: 就是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1: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0: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1: 白水台，
0: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光线更好，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就拍照呗。
0: 啊，对，就拍照就行，纯拍照，真的很出片。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3: 听一位心理学老教授的讲座，为期5天。老教授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并把会议厅的门敞开，笑眯眯地等着人来。人们不经意带上门，他都会亲自过去再把门敞开。他的课总由一杯茶开始，讲座结束时茶也就见底了。第4天，老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有人将一个鱼缸用玻璃隔成2半，一半放进去一条饥饿的大鱼，另一半放进去一群小鱼。大鱼一入水便不顾一切地游向小鱼，它被顶了回来。它更努力地朝小鱼冲过去，结果更惨。第3次、第4次、第N次，大鱼被撞得鼻青脸肿，不得不放弃了眼前的美食。之后，人们把鱼缸中间的那层玻璃抽掉，

大鱼却已经对小鱼熟视无睹，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面前游来游去。故事一讲完，讲座随即结束。老教授没有给大家抒发感慨的机会，他宣布了一件更令人兴奋的事：明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参与一个有趣的实验。第五天，第一个听讲座的人来了，但门还没有开，教授还没来。他边想边站到门边开始等。第二个人看了看紧闭的门，又看了看旁边的人，立刻意会，自觉地等起来。紧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直到走廊里挤满了人，门却依然紧闭。十多分钟过去了，教授还没出现。最后一天了，再等等吧，更何况还有一项有趣的实验呢。半个小时后，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不会来了，一位勇士一边大声嘟囔着，一边踹开了门。啊，众人齐声惊叫。主讲席上，老教授正笑眯眯地品着茶，只是茶已见底。人们恍然大悟，讲座还没有开始，但也已经结束。内容虽然空白，余味却足够浓烈。大鱼是可悲的，因为屡次受挫而不敢再去冒险，结果与机会擦肩。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前行的路上，真正无法逾越的障碍，总是自己心里的那扇门。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7: 对，
6: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去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7: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6: 然后又去了一次，
7: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6: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7: 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石卡雪山。
6: 石卡雪山，
7: 就听着这个挺厉害，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6: 出现，
7: 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他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6: 哦。
7: 他缆车直接就到，
6: 就根本不用你爬
7: 啊。对，然后他
6: 用开，
7: 他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他这个平台上呢，他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6: 全景呗，
7: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做了一个字母的一整个一块的，就是弯里套弯，就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是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雨量充足的话，就是湖比较多，雨季稍这个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这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草场就出来了。这是这个石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6: 盖上，
7: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6: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7: 对，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6: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7: 啊，对，都要
6: 再去
7: 感受一下。
6: 然
7: 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这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 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6: 嗯，你看又开始两眼放光、
7: 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6: 巴拉格宗，
7: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6: 或一整天的时间。
7: 对，因为它从香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两个小时左右
6: 啊。
7: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6: 对对对。
7: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6: 对。
7: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五个小叉，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6: 对对对，
7: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6: 可以开进去。
7: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
6: 嚯，
7: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在那儿，就是野生
6: 另外一种景、
7: 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6: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7: 哎，对，还是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6: 陡特窄
7: 啊，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
6: 嗯，
7: 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啊，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6: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7: 哎，对，
6: 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最好是自驾游进去，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游客，
7: 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6: 就是一套房
7: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6: 上了二楼，
7: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6: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啊、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产生了很多好奇，也更富神秘感了。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
7: 对。
6: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都分两次吧。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7: 对，这城市化。
6: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7: 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就当地人在跳锅庄，就成百上千的人，
6: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7: 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虽然没有篝火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边唱边跳，
6: 对对对对，
7: 而且是自发的，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6: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爆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本书深入探讨了爱与孤独这一人生课题，作者通过自身的经历与感悟，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心灵成长之旅。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聚焦爱与孤独的相遇，从原生家庭、潜意识和心理层面剖析了痛苦的来源及其突破的方法。作者以其坦诚的笔触揭示了人生中的种种挫折与困境，并鼓励读者学会面对和接受孤独，从中汲取力量与智慧。中篇则转向了爱之会与爱之术的探讨，详细阐述了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爱自己和他人。下篇呢，则是作者写给女儿的信，分享了他对于亲子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他鼓励父母不要将自己的恐惧和匮乏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是要给孩子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成长为快乐独立的人。
9: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1: 寻宝护宝藏宝，
1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6、7、8卷及第4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3: 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回归之路，谜团重重。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淡淡的墨香，龙飞凤舞的方块字，曾令无数人为之

痴迷。国宝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了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件无价的国之瑰宝，却遭受了流失海外的悲惨命运，他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坎坷和艰辛。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国女士手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行色匆匆登上了返回中国的民航 CA982 航班。一路之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丢失，一会儿摸摸旅行包，一会儿又看看旅行包动没动。空姐看她一直没睡呀，一遍一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的，或者有什么需要吗？可他们哪知道啊，这位女士的旅行包里放着竟是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让她怎么能安然入睡呢？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呢？她随身携带的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丽梅。这是王丽梅一生中唯一一次神秘飞行。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纽约，终于把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收购回国。后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在他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国宝回归的喜悦心情，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大成果，是帖学界的一大盛事。陈馆长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原来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钉成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著名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件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那么又是谁刻制了淳化阁帖呢？这还得从中国北宋淳化3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说起。这是一个太平兴国之年呐，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太祖之业，统一了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在这一天，太宗正在阅览奏折，其中大臣徐铉呈上的江南路引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徐铉江苏扬州人，是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原为南唐御史大夫，南唐灭亡后投降了北宋。徐铉精通文辞，工于书法，他写的篆书和隶书遒劲有力，尤为出色。话说宋太宗边看徐铉的奏折，边欣赏他的书法，频频地点头，不住地称赞。

0: 不料想太宗看到最后，忽然之间是勃然大怒。徐铉在末尾写了什么呢？惹得太宗龙颜不悦呀。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原来这徐铉呢，在《江南录》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南唐的灭亡并非是宋太祖的英武之举，而是南唐气数尽，天命所归。话中流露出对南唐的丝丝追忆之情，这个他能不让宋太宗恼火吗？宋太宗本想把这徐铉杀了，但是这宋太宗他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皇帝，考虑再三，思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第二天，宋太宗把侍书王柱唤来，命这王柱和徐铉等著名书法家一起，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史书法标明法帖

0: 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于是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革帖编纂、描摹、篆刻活动就开始了。因为此事发生于淳化年间，所以著作《淳化革帖》又名《淳化密革法帖》，简称革帖。徐铉等人原是南方各王朝文人学士，每日埋头于革帖的浩瀚工作当中，渐渐磨掉了他们失意愤恨的情绪。而这淳化革帖的刊刻，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的普及运动，它使中国大量国宝级的古代书法真迹得以保存，使宋代书法开创了新的气象，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谓是两全其美。最初淳化革帖刻于枣木板上，宋太宗将拓成的革帖赏赐近臣。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淳化革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这使得淳化革帖祖刻的拓本变得格外珍贵。然而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这种祖刻淳化革帖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只是知其名未见其身。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祖刻的淳化革帖流传下来呢？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名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的拍卖会上，淳化革帖这件旷世奇珍竟突然地出现在厚厚的拍卖图录当中，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也更引起了启功老人的特别注意。启功先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特别是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直关切着淳化革帖的下落，淳化革帖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让启功老人魂牵梦绕。经过多方的打听，启功老人最后得知淳化革帖被一个居住在美国名叫安思远的英国人买走了。启功先生得知了淳化革帖的下落，他在惊喜之余，可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革帖最善本，历经1000多年的战乱岁月，拍卖会上惊现的淳化革帖会是真迹吗？显然只有找到了安思远，才能揭开这重重的谜团。那么启功老人能否找到安思远呢？这件突然出现的淳化革帖会是真迹吗？公元199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应邀来到了启功老人的家中。王立梅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特意的将他叫来，说有重要的事儿要相托。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就对着王立梅说，你知道吗？淳化革帖现身了。王立梅一听异常的激动，因为中国文物界的人谁都知道淳化革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件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根据记载，淳化革帖10卷 共收录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昭、穆次帖、康帝司马越、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历代名臣67人的书法，包括晋丞相桓温的大事帖、丞相王导的醒世帖、司徒王寻的三月帖等等。第五卷收录先秦至唐张旭等15位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第六卷到第八卷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罕见的演制帖、日月帖等等。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作品，2卷即63帖，有相过帖、朱舍帖、永嘉帖、丫头丸帖等等。淳化阁帖兼有中国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许多名人的真迹，字体涵盖了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启功先生激动地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英国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能否请他拿到北京来展览？淳化阁帖是中国无价的瑰宝，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啊。王立梅听了之后感动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淳化阁帖是中国的从帖始祖，历经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这一次现身多么难得呀，这件事儿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办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办到的呢？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波折呢？我们呀，下期继续讲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6: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河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城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那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10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8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正是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 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长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长，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长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清军粮。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3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参加会见的还有曾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条约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 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赛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带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2: 精彩稍后继续。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漂亮！一二，好，好，好。
1: 啊，您那得吃哈，带走，拿豆哈。啊，
2: 这边没有，我带这
3: 儿吧。咱们还有点儿吧。
4: 好，你了，哎，好好好，要吃，行行行，我来，我来，来来，吃吧，行。
5: 香菜要香菜吗？
6: 牧民美食家，天津地道的早餐店。这里的每一天都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拥护者。
7: 啊，大爷大娘们天天早上来排队，他们排队也不觉着是浪费时间，啊，为了吃好点的嘎巴菜，他们也挺愿意的。来两碗哈，在这吃带走。
4: 吃这嘎巴菜还得早起，卖完了还就没了。
8: 啊，对，就天津特色。到外头还吃不着，我吃完了还得给家里带走，家属还有来吃的，哎，这我就带的。
6: 锅巴菜，没有锅巴也没有菜，天津方言叫它嘎巴菜。是个什么呢？煎饼皮切成柳叶状，放在卤子里泡个澡，然后来点芝麻酱，酱豆腐，撒上香菜，齐活。
9: 我们家大块啊，这嘎不断条，经常吃会合着点儿。
6: 潇洒的煎饼，泡个高级的汤，就是它，吃定了天津味的男女老少。
10: 我这一碗赶快带走。
6: 行，来，老邓拿走。马姐不是天津人。但操持地道的天津早餐30多年，可以说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天津味了。
7: 对，被天津人影响了。我感觉天津人性格也挺好的，也是慢节奏的，适应，很适应。

0: 每天无论生意再红火，也不能克扣煎饼师傅摊煎饼的时间，一张一张，不紧不慢，认认真真，催不得。
1: 专门从成都赶过来，今天第一天来，然后点名要吃天津的传统糕点，好吃哈。
2: 嗯，打死一半。
0: 木林美食家有两个姐，一个是马姐，另一个也是马姐。这个马姐属于技术流，专攻嘎巴菜的卤。
3: 心情一坏，一定就多给您了。宋大娘想着给我送点来，
4: 你看不给我。
3: 马经理，这个几十年了，在这个早点行业里，属于老大了。
0: 浓淡稀稠的尺度把握，都在他熟人于心的手法上。
5: 葱啊，炸的时间长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姜，不能去皮儿，它不去皮儿还要洗干，这样是去寒的。
0: 葱、姜、香菜在卤的成品中存在感极低，却是嘎巴菜最隐秘的味道。油炸爆香后，降低了食材的辛辣程度，却提高了卤汁的鲜香口感。天津人都知道，吃嘎巴菜要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搅拌，每一片煎饼皮都要被卤汁照顾到，味道才对。
3: 就是说最合理最好的就是窝头嘎巴菜，一个小窝头一碗嘎巴菜，那现在老百姓的话就点赞。
0: 如果说嘎巴菜和窝头是绝配，那马姐和马姐就是天津人心目中的最佳 CP。 因为他们不但彼此默契，而且太懂天津味老少爷们儿的口味和脾气。
3: 您那带走是吧？啊，一个带走，
6: 这玩玩，
3: 真是，再往后像这样的太难得了。
4: 嗯，对对，
3: 点赞。谢谢谢谢马经理。
0: 慢悠悠的天津味，适合孕育这种难寻的伯牙子期。生活需要慢慢来，才能看清前路，达到预期。那您说，咱还着嘛急呢？
7: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棠，就是奉命参加由左宗棠主持的军事会议。刘锦棠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九岁时父亲阵亡，十五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棠身历大小数十战，

所向无不克捷，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死，刘锦堂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锦堂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新年伊始即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是对西征做出战略部署。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即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艰，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堂、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淞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
一旦清军在北疆陷入交灼状态，那么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1876年2月22日，刘锦棠率大军开拔，由凉州向宿州进发。刘锦棠的大军已开拔西进，左宗棠也将移驻宿州，但他仍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宿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浴池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

0: 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

0: 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0: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0: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5: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3: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6: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中国定都在北京。9个月前，1949年1月31日，还被称为北平的这座城市宣告和平解放，让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北平改称为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定都这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是从惊心动魄、艰苦卓绝中拉开大幕的。伴随着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脚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对首都的选址早有谋划。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董少东的散文《定鼎精华》，一起了解这段历史。
7: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9月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日程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了东北哈尔滨。10月，在那里召开了3次座谈会，为一年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当时曾指示东北局和民主党派，计划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布新中国成立。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也一度被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地。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建立新中国。更早之前，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将哈尔滨作为中央驻地，还曾选择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但是国民党政权很快挑起了内战，向全国解放区大肆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局还曾致电中央，建议迁往东北。但是毛泽东回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这时的国共实力对比，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8月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所说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

0: 证明，九月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要用五年左右时间，都是保守估计。九月会议仅仅两个月后，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断言，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开始，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之后不到一年，新中国宣布成立。也就是在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讲，看来太原是不打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作未来新中国的国都。北平不要打，不打就要和平解放，可是和平与否还要看据说北平的傅作义是何态度。据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回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那么打个稀烂，机关那么多人，连个住处也没有。罗荣桓听后表示同意支持，而林彪认为和平不可能实现，还要靠打解决问题。
1: 事关重大，聂荣臻就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了一封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中央回电表示完全同意。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总攻打响，仅仅29个小时后，天津解放。在战与和之间摇摆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在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月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选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长期的思考过程和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选西安为都 也不合适。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临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0: 三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北平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半年后，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改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城市。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富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此任务交给第13兵团所属第41军。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41军政委莫文华率第121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棉衣有人抬着，以防止意外。在西直门，121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互相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1: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0: 好了，朋友们，董少东的纪实文学作品《定鼎京华》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以及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的经过。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市迎来了新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3: 2022年，刘畊宏的《燃脂健身操》火遍全网，无论是学校里还是广场上，都能听到耳熟能详的歌曲《本草纲目》。但是你知道吗？这首节奏欢快、中国风十足的说唱歌词中竟然藏着16种古老药材，而它的歌名正是取自李时珍编写的传世医书《本草纲目》。李时珍出身于医学世家，年仅30岁就成了当地的名医。有一次，一帮人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李时珍的诊所，为首的年轻人说， 他爹吃了江湖郎中开的药，病更重了，于是来找李时珍评理。李时珍检查药渣后发现，其中错用了一味名叫虎掌的药材。江湖郎中听了，急忙表示自己没有开过这味药。李时珍推测，肯定是药铺抓药时误信了以讹传讹的书籍，把药方上的漏篮子当成了虎掌。其实这种事情在民间屡见不鲜，很多人被书籍上的纰漏耽误了病情，甚至白白送了性命。所以李时珍决定利用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并结合大量医学典籍，亲自重修一部《本草书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历经26个寒暑，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名山大川，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参阅了800多种书籍后，终于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方医学据典《本草纲目》。纲举而目张，《本草纲目》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逐级分类的纲目体系，比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了一个半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更是称它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陈立球的散文《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4: 这天凌晨四点，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等候升旗。升旗仪仗兵还未出现，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激情让首尾不见的队伍不时地泛起一次次波浪，工作人员不时地提醒注意秩序。我有幸站在队伍的前面，听谈话，旁边是两位将要上大学的学生。开始被推着的时候，他们忍不住连喊别挤别挤，我说人实在是太多，止不住涌动，这样吧，我们手牵手成一堵墙。他们同意，我们迅速和身边的人排成了一排。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广场安静下来，我忍不住探身左右观望。我右边隔两三个人的位置停着一辆童车，车内的孩子还只是一个能双手舞动的年龄，年轻的母亲微笑着逗着孩子，同时用手机映出孩子的笑脸和四周欢乐的人群，孩子咯咯大笑。妈妈把手机放在孩子手里，孩子兴奋地按着，好像也要拍下眼前的热闹场面。我顺着孩子的方向往广场望去，广场上战士英武笔直的挺立，守卫一方安宁。我的目光移到左边不远的一处，那里并排立着两部轮椅，轮椅车上坐着两位年纪相仿、腿脚不便的老太太。看他们都略显清瘦的面容、挺直的腰板，我猜测他们是姊妹、是朋友，或许是同学，不能肯定，我只能感觉他们有一种淡定的幸福感。靠我近一点的也是一位老人，古铜色脸上的皱纹和斑点，我猜他年过花甲了。嗨的一声，感觉出老人的嗓子很不舒服，我赶紧拿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阿姨，谢谢您了。后面传来道谢声，我趁势与他们交谈起来。老先生，今年高寿？
5: 谈不上，78了。
4: 哟，身体挺棒的，谁陪您来了？
5: 家人。
4: 这时身后的青年女子上前一步说了话，阿姨，谢谢您了，他是我公公。你们从哪里来啊？
5: 我们从安徽来，
4: 家在农村，今天是特意陪老人来北京的。
5: 你们安徽好啊，风景好，人也好。
4: 我感到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心里，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午时许，东方微微的红霞逐渐向四面漫然开来，平静的队伍像水波开始荡漾起来，解放军仪仗队已经出现。人们的目光极力望去，他们来了，整齐划一的队形，铿锵有力的步伐，把人们带入一个无比神圣的时刻。国歌奏响，大家的目光一致注视着五星红旗，有人手中挥舞着鲜艳的红旗欢呼祖国万岁，用手机、 iPad 各式相机记录着国旗冉冉升起。前面的人为照顾后面的人一起蹲下，我心头波涛澎湃，摇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唱着国歌，激动的泪水顺颊流下，一幅幅庄严的画面在心中展开，世纪风云在脑海浮现，耳边仿佛听到了一个庄严的声音久久回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股暖流传遍心间，我被融入激情的潮流中，激动、自豪、幸福，种种说不出的感受冲撞着心头，唯有喃喃低语：我的祖国，我祝福你繁荣富强，
5: 人民幸福。
3: 再请欣赏李锦昭的《我十四岁那年的国庆节》。我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间是1970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国庆节大型庆祝活动。那时我14岁，上初一。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花组成不同的标语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我们在烈日下开始排练练习举花组字。当时生活艰苦，早上吃块干粮，练完再各回各家吃饭。到9月底，我们感觉自己都被晒成小黑孩了。1970年10月1日晨6时，我们从学校出发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记得那天早上比较凉，甚至可以说是冷，有的同学冻得直哆嗦。我记得一个男同学冻得肚子里气体咕噜咕噜乱窜，同学们都笑话他。现在同学聚会时还时不时打哈哈说起这事儿，该同学依然脸红。我当时个子矮，所以举花组字我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在我后边的同学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们必须专注举花组字，怕出错。根据不同的字举起不同的花，一旦举花出错影响就太大了。我站在边上，是花边，没有那么多颜色，我只举一种花，所以可以偷眼看一看游行队伍。后面的同学就只能听老师的指令，该举什么花就举什么花，不能出差错。国庆节庆祝活动的最后程序是游行队伍都走完了以后，广场上所有人一起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致敬欢呼。老师当时嘱咐我们，往天安门跑的时候，如果鞋掉了千万不要去捡，否则你很可能被后面的人拥倒，所以老师要求我们都要把鞋带系得紧紧的。后来游行结束，我们在老师的号令下开始向天安门城楼奔跑，都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慈祥的面容。结果人那么多，我只能看到城楼上模模糊糊的人影。那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歌舞联欢活动，我们被指定在一个区域内跳舞唱歌。就是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女同学彼此有了好感。跳舞的时候我们互相拉着手，眼光默默注视着对方，现在想想也是那种所谓朦胧的友情吧。现在我们双方见面回忆当天晚上彼此都特别有好感的场景，还笑谈。
6: 12点整，
7: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9: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10: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9: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11: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9: 嗨，都是小意思。
10: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9: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7: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 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2: 戴上安全帽啊！
7: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出发前的第一步，
1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7: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8: 我马上去。
16: 利用你的担忧。
1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6: 来骗你上钩。
1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6: 哥哥，我
19: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8: 真的，
1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0: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21: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22: 我们的疆土是
23: 天山大海。
20: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24: 林姐今天烧什么？
25: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26: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20: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27: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2: 五、四、三，点火！
28: 看看舒张扬长病人的呼吸。
27: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29: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30: 是敬业奉献模范，
27: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31: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32: 灵山遍体作图求，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兵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这篇旧义词是张森林牺牲后，村民从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的。张森林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冉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五月，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张森林调任冉庄区委书记、区武工队指导员，发动全村老少修筑地道，开展地道战，粉碎敌人的蚕食和进攻。在张森林等人的带领之下，村民在冉庄修建了主要干线四五里长的地道，延伸支线11条，全长约15公里。全村重要的路口都修了工事，各工事与地道相通，将村落战、地道战、地雷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起打的战斗网。经过不断改进，地道战由村内发展到村外，由本村发展到邻村，逐渐发展成能藏身、能战斗、进退自如、四通八达的地下长城。 有效地抵抗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偷袭。1943年3月，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包围了张森。

林的住所。在激烈的枪战中，张森林脚部负了重伤，不幸被捕。日伪军对他软硬兼施，限期让他写下降书。张森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残忍的敌人活埋，牺牲时年仅34岁。敌人走后，村民高志连夜将张森林的遗体偷运回村，用清水洗净张森林周身的血痕，并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了这首旧义词。高志一直珍藏着这首诗稿，1961年捐赠给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张森林的旧义词是国家一级文物。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呼和浩特市人民路，从小奶站到中国乳都的甜蜜之路。
0: 早晨六点多，家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路街道复兴社区奈伦和兴源小区的丁阿姨开始准备早餐。每天一杯牛奶是老两口早餐的必备。
2: 这壶式牛奶最好喝了吧，口感特好，我觉得比那别处那好喝，它有点甜丝丝那个味道。
0: 197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凸显着时代色彩的名称命名了一批新开的道路，人民路街道由此诞生。在很多呼和浩特人的记忆中，这条人民路是飘着奶香有点甜的。上世纪80年代的清晨，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几家奶站前总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在那时，想要买一罐纯香的牛奶并不容易。丁阿姨回忆，
2: 我记得我们孩子那时候没有奶，打牛奶，早晨4点多钟我们老头就骑车就去排大队，一次好像才打给5斤呢。哇，现在条件好，随时想买都有。
0: 在呼和浩特的伊利集团乳业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一张月份赴奶卡片。在凭票供应时代，奶票是最难得的几张票证之一，两张奶票甚至可以换一辆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28杠自行车。奶票的稀缺和当时国内奶业基础薄弱分不开。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牛奶产量仅20万吨，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197万吨，增长了约210倍。奶制品已经从当初的稀罕物变成了老百姓生活中随手可得的寻常物，改善着中国人的营养健康结构。而这个变化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呼和浩特人民路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每喝6杯牛奶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是全国重要的乳业主产区，两种奶牛存栏量、牛奶产量、人均牛奶占有量、牛奶加工能力等常年稳居全国首位。被誉为中国乳都的呼和浩特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2家世界乳业十强企业的城市，其中伊利集团居全球乳业第5，蒙牛乳业居第8。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奶站正是伊利集团最早的奶站之一。伊利液奶金川厂3车间技术部检验主管苏春玲对当年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小奶站印象深刻。正是因为这样的情节，苏春玲说，在加工牛奶的时候，常常觉得消费者就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3: 我们要像为自己的家人生产产品一样，以100%的用心为消费者带来100%安全、100%健康的产品。
0: 一杯小小的牛奶背后有着大大的科技力量，现代化乳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驱动。在与呼和浩特人民路相交的大学西路上，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喜和正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屡创佳绩。李喜和介绍，
4: 以我们2000年前后的奶牛养殖跟乳品加工产业来看呢，呼和浩特的龙头企业带动下，乳业发展是特别快，市场呢严重缺奶，同时呢也大量的从国外进口奶牛的母牛，当时奶牛的遗传水平还是偏低，年产奶量不到4-5吨吧。所以只要我们利用新的技术来快速的繁育两种奶牛的数量，改善遗传的品质。
0: 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喜和成功培育出按照同期美国基因组排名的数据排序的第35名，国内排名第1的种公牛，创造中国种牛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性突破。一杯牛奶的背后是呼和浩特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千亿级全产业链，除了持续开展的技术攻关，政府层面的政策扶持也在乳制品企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1年5月起，呼和浩特市先后出台了呼和浩特市乳业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政策措施，涵盖支持企业以商招商、给予项目贷款贴息、支持企业提升品牌质量等内容。 针对重大项目还采取一企一策、一市一议的办法，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表示，
5: 打造全球领先的乳业产业集聚区、人才集聚区、要素集聚区，发挥最大集聚作用，成为全球乳产业的中国硅谷。
0: 从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小奶站到中国乳都，通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呼和浩特市奶业取得了跨越式、突破性的发展成绩。呼和浩特市乳业链上市企业达到11家。2023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2560亿元，带动50多万人就业。这些大大的数字背后，是呼和浩特人小小的骄傲和甜甜的生活。晚上八点，一场呼和浩特人民路街道消夏文艺惠民演出正在进行。居住在人民路上的市民李喜元正带着孩子一同欣赏演出。
6: 我天天领着小孩一放学迫不及待的就往那里边跑，让居民呢有一种更好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幸福指数呢满满的。这也是我比较热爱的城市啊。
0: 呼和浩特人民路上的甜蜜生活是呼和浩特发展的缩影。2023年11月24日，呼和浩特市成功入选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贺海东说，
5: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当作民生大事，解决好群众的每一个难题，回应好群众的每一个期盼，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幸福。

村上春树《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写到说啊，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不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儿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无论如何都要遵循自己的感受，不要盲目听从别人的话。倘若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不要被外界的杂音搞得摇摆不定，你只管朝你心里的圣殿奔去就是，而路上的妖魔鬼怪你看也不要看。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提到徐绍扬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到薰衣草。想当年呢，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薰衣草瓶，足以是在同学之间来显摆一下，下了课了呢还要和同桌来讨论一下薰衣草的剧情，被男女主角的爱情呢是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对不对？或许呢属于旧时光里的美好记忆，就像是花香一般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次快穿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说过。生活并不轻松，尤其是当你计划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时，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走捷径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选择了最容易走的路，最终很可能把自己逼到无路可走。所以世界上最长的弯路其实就是捷径，那停止遵循最小阻力的路径，也许是你抵达目的地的更正确的方式。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15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稳定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延长。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忧虑的人，忧虑不会消除明天的负担，但是会消除你今天的喜悦哦。检查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忧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一年之后这个问题还重要吗？三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用担心了。就像马克吐温在他的书籍里说的，我一生中所担心的90%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发生。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比如20岁就要有20岁的状态，30岁该有30岁的样貌，仿佛所有人的生命都可以按照年龄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展开。但每一个年龄阶段真的存在一种每个人都要尽力贴近的标准吗？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30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1911年，巴黎秋季沙龙上，艺术家毕加索首次公开展示他的立体主义的画作。当时的人们看不懂他的画，也没有想到毕加索之后会走得更深更远。谁能想到呢？乔布斯在30岁这一年离开了苹果公司。1970年，披头士乐队解散了。人们总觉得离开了披头士的列侬，音乐里少了点什么。此时30岁的列侬在一次采访中说：“这就是我做的，我不在乎你们喜不喜欢，但这就是我。”

从18岁踏入战场起，亚历山大从未停止征服，从埃及到希腊，再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版图，曾都归属于他。24岁时，他在埃及被加冕为法老。30岁这一年，他率领远征军抵达了印度，这是他所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他的目标是征服亚洲，到大陆的尽头，去看周流洋大洋。大洋他没有看到，但希腊文明因为他的远行来到了东方。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根。
10: 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依然还是那样好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组很流行化的民歌新组，我们不去对他们保有一种刻板的怀旧，而实实在在地去接住这每一份来自土地、来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11: 阿妈呢，你切认真凶。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的人。

0: 耳边刚才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淌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
1: 喂
2: 喂，
1: 在哪儿呢？
2: 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2: 喂，我在草原上。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星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觉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来自刘以宁的《天星树迷路山歌版》。刘以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得到民歌底层的那种强大的适配力。我们来听满杰的《迷路山歌2023》。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民歌好像从来都不会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无论是江湖浩荡还是山野花开，这份来自土地的歌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充沛的那个力量。民歌也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朝的古老民歌，在今天谭维维如何为你讲述《敕勒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曲子海南黎族流传了千年的鹿回头传说，没有去复述猎人追鹿的那个古老的故事，而就是把这种神话改写成了属于所有漂泊者的内心独白。这便是陈楚生在今年推出的这一首《鹿回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听民歌也流行的魅力。当民歌被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带给人的思考是什么？路回头，我们可能这一生都在向外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常常忽略掉了内心你真正渴求的那份安稳。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终极要讲的就是你我在奔波之后对于家园，对于内心安宁的那份渴望。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它最早的创作者来自歌手刘欢，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草原的叙事，只是截取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位失去羊羔的蒙古姑娘在暗自落泪。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Tia袁亚维在用一种特别细腻和柔软的感觉为你讲着个体的那种微小的情绪。辽阔的草原不只是有骏马长风，也有更多普通人的眼泪和期盼。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蒙古姑娘》。

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取材自景颇族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节的一个进行曲，原来就是万人集会起舞的一个节庆乐曲。然后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借助了现代的编曲技术，为传统的器乐旋律填上了歌词，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变奏，就让一个边陲民族的盛大节日用音乐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9年，2019年一部温暖治愈的剧集《亲爱的，热爱的》悄然走入我们视野。剧中那一首《一起走的幸福》让我们听过之后倍感温暖。作词人林乔以细腻的笔触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羁绊融入到字里行间，而高莹则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幸福的轮廓，两个人携手为歌曲奠定了温情的基调。歌手段奥娟凭借她极具辨识度的清澈嗓音，将这份幸福与温暖娓娓道来。她的声音里既有青春少女的纯真，又饱含着对美好情感的坚定向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与重要之人并肩前行的温暖场景当中。歌曲发布后迅速引发共鸣，成为无数人在疲惫生活里的心灵慰藉，也让段奥娟的演唱实力再次得到印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送千秋。传世经典画作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生动形象，也为我们打开了古人的精神世界。正如美术大师傅抱石所说，艺术为一国历史之最大表白，中国绘画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就将跟随传世之作，探究画外之意，追寻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表达。今天坐镇的三位专家老师分别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映射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联，欢迎您。
5: 中国画它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史和中国传统的视觉艺术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溯。
4: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6: 中国古代绘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与远方。
4: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林立中，
7: 中国绘画强调文化性和绘画性的高度统一，宋元以后的文人画是世界艺术史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4: 感谢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18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从古人在石头上刻下了第一道人为的痕迹，在陶器上描绘出第一笔粗犷的线条，就诞生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最初萌芽。接下来就让我们展开华夏先祖们留下的充满着丰沛情感的画卷，开启第一篇章，栩栩如生。第一轮积分赛答题现在开始，请听题。
8: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距今约4000至600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岩画之一。其中一幅岩画刻有人物与植物在一起的图案，人物以短线圆点描绘五官，腮部与额头的线条疑似为装饰，人物形象仍有动感，颇有古拙意趣。请问关于这幅画，以下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这幅画表达了原始人丰收时的喜悦之情。 B. 这幅画中原始人对种子使用了拟人化的画法。 C. 这幅画可能是祭祀场所的一部分。 D. 这幅画画的是正在收割农作物的原始人。
4: 武耀威，
5: 我选的是 A， 在我们广西的左江也有它这个花山岩画，就是表示祭祀敬奉一种动物叫马拐，通过左江这个花山岩画来表示，从远古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有传承的。
0: 我选择的是 C， 因为我之前了解过这幅图，它好像画的是谷物之神祭神的一个场景。对，
9: 我的想法其实也是和超凡是一样的， B 和 C 当中纠结了很久，然后我就观察他，我就想说要走进这个画，就感受一下当时的人物，就选了 C。
10: 我选的是 D， 因为我看到这个题干里边说是刻有人物与植物在一起的图案，然后我就想可能和农作物有关。
11: 看来大家对自己的选项都非常的自信哈，来看看正确答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6: 这一个岩画呢，为我们来探索中国早期文化的一些要素的出现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幅画是一个人脸啊，加上植物，结合它当地的这个具体的环境，我们来推断是一个祭祀的场所。这个岩画本身也是祭祀中的一个环节。
5: 姜君崖的这个岩画里面其实已经有中国古代美术概念里面的一个最早的一种方法，在人脸和农作的植物方面，它都会有一些平行线，平行线它是代表了一种次序和严整。在上古时代啊，这些原始部落的先民，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审美意识，它既是一个绘画史的样本，同时一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个样本。
7: 每个古文明的地区早期都有类似的岩画，像法国的岩画，它更多的是祈求这种丰收或者祭拜神灵。在中国的一个艺术史上，它把线条作为一个灵魂，它和西方的绘画开始是一样的，线条为主。我们用现在的绘画史去看它，它很幼稚，那其实没有我们后人知道的那些技法表现或者结构穿插立体感等等，但是它恰恰是一种最天真最古朴而且最虔诚的一种线条。中国的绘画这个线条的灵魂一直存在直到今天。
11: 半坡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代表，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国宝是半坡遗址中的明星文物，有请国宝登场。

0: 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口会有装饰性黑色尖段彩带，盆内壁刻画一组人面鱼纹，人面的嘴部、耳部两边皆有鱼形图案，仿佛它正在被鱼群簇拥，也像是它刚刚捕鱼满载归来。整个纹饰令人浮想联翩，让我们为祖先们的创造力拍案叫绝。
1: 请听题。
2: 请问关于人面鱼纹彩陶盆，以下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这幅画兼顾了逝者的俯瞰视角。 B. 这幅画是一幅抽象画。 C. 这幅画构图的最大特征是对称。 D. 这幅画的阴影部分有了立体画作的雏形。
3: 我的答案是 C。我刚才观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对称的。
4: 我的选择也是 C。起初它是这个瓮罐的那个盖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5: 我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一下，然后最后选择了一个 B。我觉得人还是比较抽象的。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6: 这样的一个陶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鱼，美术家从里面看到的是对称人脸，它的两耳中间有两条鱼的这样的一个衔接，它就是要有一种平衡，要有一种对称的方式来表示它的图像。这种美感其实在后来的中国画很多的名作里面践行的都是同一个这种审美原则。
7: 古代的原始人绘画，他第一步就是模仿自然，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后代的那么些技法训练，他观察到人的五官是对称的。模仿呢一开始是概括的，哎，鱼它三角形的，所以呢三角形和对称形的形态成为绘画当中的一种符号。
8: 这一件陶盆啊，经常出现在中学的课本教材里面，所以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有点遗憾，很多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这个文物本身来讲，它是一个陶罐的盖子，是丧葬里面用的，我们今天叫棺材，那个时候是一个陶罐。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发现的时候揭开这个陶盆，就发现里面有一具小孩的一个骨骸。那个时候生活的水平，所以很多小孩子就夭折了，家长对小孩舍不得，所以呢就会在家的附近加以埋葬，采取这种陶罐的埋葬，仰视着看着这些鱼，也是古人的一种葬俗，一种文化。
1: 人面鱼纹彩陶盆中人脸和鱼两种图案创造性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祖先细微的观察力。还有一件替形帛画，将源自神秘上古传说当中的众多祥瑞的元素展现于丝帛之上，绘制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生动图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9: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10: 听一位心理学老教授的讲座，为期五天。老教授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并把会议厅的门敞开，笑眯眯地等着人来。人们不经意带上门，他都会亲自过去再把门敞开。他的课总由一杯茶开始，讲座结束时茶也就见底了。第四天，老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有人将一个鱼缸用玻璃隔成两半，一半放进去一条饥饿的大鱼，另一半放进去一群小鱼。大鱼一入水便不顾一切地游向小鱼，它被顶了回来。它更努力地朝小鱼冲过去， 结果更惨。第三次，第四次，第 N 次，大鱼被撞得鼻青脸肿，不得不放弃了眼前的美食。之后，人们把鱼缸中间的那层玻璃抽掉，大鱼却已经对小鱼熟视无睹，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面前游来游去。故事一讲完，讲座随即结束。老教授没有给大家抒发感慨的机会，他宣布了一件更令人兴奋的事：明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参与一个有趣的实验。第五天，第一个听讲座的人来了，但门还没有开，教授还没来。他边想边站到门边开始等。第二个人看了看紧闭的门，又看了看旁边的人，立刻意会，自觉地等起来。紧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直到走廊里挤满了人，门却依然紧闭。十多分钟过去了，教授还没出现。最后一天了，再等等吧，更何况还有一项有趣的实验呢。半个小时后，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不会来了，一位勇士一边大声嘟囔着，一边踹开了门。啊，众人齐声惊叫。主讲席上，老教授正笑眯眯地品着茶，只是茶已见底。人们恍然大悟，讲座还没有开始，但也已经结束。内容虽然空白，余味却足够浓烈。大鱼是可悲的，因为屡次受挫而不敢再去冒险，结果与机会擦肩。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前行的路上，真正无法逾越的障碍，总是自己心里的那扇门。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请听题：
2: 马王堆一号汉墓梯形帛画，长约2米，颜色亮丽，构图和谐，形象清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帛画中，墓主立于人间，被瑞兽环绕，表达了其对天国的想象和对永生的渴望。请将从帛画中截取的画面和与其对应的选项进行连线。
1: 马成
3: A2B1C 神，然后选择 A 呢，是因为我看到了金屋。 B 的话是人，因为中间的这个呢，它是辛追夫人。然后 C 的话，就用排除法的话，就剩下地府了，所以我就选择的是地神。
4: 我其实我选错了，我是看到里头有个人，我 A 对应的是一，B 是地神，C 是天神。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2B1C3。
5: 这幅帛画呢，从功能上来讲呢，明清时候这个非常常见嘛，这个办丧事的话会举着这种锦幡，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锦幡这种葬具，然后呢用完了以后呢就陪葬到墓葬里面，它是覆盖在那个棺椁上面的啊。那么这个画呢是分三段啊，上面的呢应该是天，下面第三段呢应该是地，中间呢应该是体现的是人间。那个太阳里面呢有一个鸟，神话传说里面叫金乌。地下有一个巨人赤身裸体，大地的下面呢就是阴府，画面中央的那个老妇人叫辛追夫人。
6: 仔细看一下这个绘画的形象逻辑是比较乱的，他就这边空的填一个东西，那边空的有一个东西啊，各个图形它互相之间的排列也摸不出它的规律在哪儿。这个西方的科学它是讲焦点透视，每一块肌肉的走向你都要把它整得清清楚楚，可是在中国画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绘画都是散点透视，把各种不同的东西可以拼在一起，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想象力和什么样的思维逻辑来组合。那么这样一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画就特别另类，因为它好像我们平时所接触的绘画不是一回事，甚至和前面那个岩画和这个陶罐的画也不是一回事，那个毕竟还是有对自然想贴近它，想反映它。这个呢它完全有这个能力绘画，但是它有意把它打乱，让你感觉找不着北，不知道它里面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它一开始就让你很突兀，匪夷所思，很诧异，但是这个诧异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1: 在看过了新石器时期的岩画，探寻了汉代的梯形帛画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将跟随时代的脚步进入顾恺之的时代，请听题：
2: 《洛神赋图》中顾恺之用近6米的画卷描绘了曹植和洛神之间真挚又纯洁的爱情故事，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

0: 绘画常见的仙鹤，请观察画作片段，将其按照《洛神赋图》中故事的进程进行排序。
1: 我选择的是 B、C、A。这个故事呢，就是曹植一段悲恻缠绵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他先是遇到，然后在泛舟的一个过程，最后是一个离别场景。
2: 我选的是 C、B、A。如果从这幅画的装裱上面来看的话 ，C 它的最右侧其实压了几个章，然后在 A 的最左侧压了几个章，然后还有这个图名。我们古代的画卷轴画从右往左看的话，所以一定会是 CBA。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BA。
4: 曹植啊，为什么写《洛神赋》？他要表达什么？他对洛神很爱慕，但是呢，毕竟人神是分割的，所以呢，这种爱而不得。另外呢，它背后又暗含着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朝政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让曹植觉得自己很压抑，很失落。他在这样的一篇文学作品里面是把它表达出来的。顾恺之应该说，或者说这个摹本很好的把《洛神赋》的原作的这种情绪思绪给体现出来。
5: 以赋为题材为表达对象，《洛神赋》是第一件，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绘画之间相结合的最早的典范。它是一个连环画的方式，把这个赋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互相之间的会见，包括他的梦想，包括他对一个美人的一种向往，在顾恺之的《洛神赋》里面都有清晰的按顺序的表达。这种长卷带有连环主题的展现在中国画里面是第一件。它可以画视线以内的东西，也可以画视线以外的东西，它可以把原来看不见的东西从向后面拽过来。后来的中国画人物周边不再是作为人的配景，它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一个实景为中心。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绘画观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由于他的这种方式开始慢慢的脱胎出中国绘画人物画以外的山水画、花鸟画，独立成为画种。
6: 顾恺之他有很多理论，一个理论叫牵祥妙德。用我们现在人来说，画家不是照相机，你要有感悟领悟。中国的文化性和绘画性的统一，甚至文化性要高于绘画性，这个种子在魏晋南北朝就埋下了。西方的它是画你看到的，我们中国人画什么？画你知道的。我们中国人他是以诗人的思考方式的，空间时间都可以打破，那么也是我们的天人合一浪漫的一种思考方式。这个呢是恰恰是我们中国绘画当中的一个观念。
3: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
0: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步辇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中描绘了唐贞观年间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派遣使臣陆东赞觐见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场景。画家将人物分成两组，右侧侍女们形体娇小，姿态灵动，围绕在唐太宗周边以示帝王之姿。唐太宗身着长服，面目俊朗。左侧三人，中间的陆东赞双手作揖，诚挚谦恭，持重有礼。左右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和谐有序。在设色上，画家以红色作为装点，左侧的大堂典礼官身着红袍，步辇的华盖顶和宫女服饰中点缀有红色，使画作整体呈现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氛围。步辇图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请问吐蕃使者陆东赞穿的织锦有以下哪种纹样？ A 连珠立鸟纹， B 十二章纹， C

0: 水江崖纹，地缠枝卷草纹。
1: 题目当中提到了四种纹饰，其中十二章纹是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当中他们的服饰上常见的一些纹饰，包括日月神鸟这些的，解释说帝王他们身负着国家江山的重任。海水江崖纹这个也是传统服饰，还有一些瓷器上也会有这个纹饰，应该不会是这个藏族的服饰上的纹饰。在陆东赞的衣服上边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鸟，他们是在立着，所以我选的是 A 选项。
2: 我选的是 D， 当时是在犹豫连珠立鸟纹跟这个缠枝卷草，估计选错了。
3: 正确答案是 A。
4: 他穿的这件服装啊，是川蜀制造的番客锦袍，就是来自于四川的蜀锦，中国古代的图案。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 知道咱们这胡同里的小玲吗？
1: 小玲
0: 啊，圆眼睛，大鼻子，
1: 这模样。太难得了，圆眼的大鼻子，长得跟小丑似的，
0: 还行，长得还可以，挺可爱的。然后去了那个上海当文秘了。
1: 哎呦，
0: 我觉得挺可爱的，
1: 圆眼的大鼻子。
0: 嗯，但嘴小，
1: 那更没法看了。
0: 他那个企业特别好。
1: 怎么好？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企业？
0: 里边都是海龟。
1: 动物园上班，海洋馆是吧？那叫外企好吗？都是。工作单位都是海归，就说两句外文，这公司就好，福利待遇这都没听出好来呢。
2: 对呀，
0: 都是海归能不好吗？我就问你，哪个海归吃素？
1: 这海归都这么横啊。

0: 你老当那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好看。
1: 小鼻子、小眼睛、
2: 大嘴，我多的告诉你，我这多的告诉你，应该这么搭配了。可是就这点也没能体现出其他方面来。
1: 没错，
2: 公司职位待遇这是关键问题。
1: 没听说哪儿啊，赢人，你懂吧？
2: 哎、
1: 你这出发点跟人家不一样。
0: 小玲呢，在那儿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了。
2: 被一个霸道总裁，
0: 哎，一个大海龟，
1: 别比划，行不行？你就说就行，你声音多么夸张，我们都能理解，千万别比划。
0: 我听小玲说了，1米8几的个儿，长得特帅，头往后背，领子特别白，
2: 头往后背，
1: 这刘背头，这不是年轻人了，这老先生，这个
2: 得50多了，
1: 少说得50多。
0: 然后上回看见了小玲，字真是好看呐，她这个欧柳颜照。黄米菜亮过呀，这是粗细分明，优美圆润，画面清晰，播放流畅，
2: 写能写出画面清晰来，
1: 播放流畅，
0: 颜筋流骨，可以录取。后来呢，看这姑娘，哎，你别说，她长得真是方中成圆呀、啊，刚中有柔啊，
2: 就是说大方脸上有俩圆的。
0: 我就好奇书法，当年兄弟在欧洲的时候最喜欢看字儿，
1: 不爱看画儿。
2: 但是小时候书看多了。
1: 这个老板啊，欣赏一个人，他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欣赏着小玲儿，不光人长得漂亮，事儿办得好，没想到他还有两把刷子，
0: 手写菜单、拉横幅、交请函、记人名、记迟到。
2: 等会儿啊，这都不用打卡了，
0: 欧柳颜照嘛。
2: 哎呦，难为这四位了。
0: 我说的这可是真事儿，你们也不信啊？
1: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霸道的总裁那么喜欢小玲儿？
0: 哎，不是不是，霸道总裁说了，我是脸盲，分不清她漂亮不漂亮。
3: 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位街坊的父母休闲时光，他们是如何打发的？当父母沉迷短视频的时候，作为晚辈该说吗？大磊，你爸就天天看，你妈也天天看，什么都不干了，说你回家连饭都不管。
2: 他们也不知道，就最近特别着迷。哎呀，
4: 就是你爸看你妈，你妈看你爸，沉迷互相对看。
2: 你们家都这么看是吧？
4: 不是啊，我这没听懂啊。
2: 手机呀、啊，上网啊。
4: 这个你得理解，孩子岁数小，就愿意通过手机呀、啊、了解世界。
2: 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4: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本来就是说的是我爸我妈多大岁数了？以前不会用啊，在这个咱们没看出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就迷上了，好像是你爸你妈给传上的。听说那天你爸你妈到我们家去了，哎呦，给介绍半天，还手把手教。哎，我现在刚找着这罪魁祸首，我特想上你们家去跟你们家人好好聊聊，一下就沉迷进去了。
4: 你看看，
2: 是不是给下了药了？
4: 你这个当儿子的啊，看个电视剧怎么了？瞧个小视频怎么了？
2: 不是，看当然是没问题了。
0: 哎，你爸你妈都看什么视频呢？看他们
4: 别打听，别打听。
0: 哦，就这个呀？
4: 对。
0: 哦，我看这个也看。
4: 这都是他爸爱看的。不，小花，你比他爸他妈还爱看呢。
0: 看
2: 这是
0: 香啊！
2: 这是那是香，是今天还有惨的时候呢。
0: 怎么了？
2: 哎呦，各种各样那个什么那个，哎呦，咱不知道那小视频哪来的，什么各种惨的事儿啊，什么这么奇怪的事儿啊，什么都有。还有看动物的时候呢，哎呦，乐得嘎嘎嘎，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啊。
0: 黄金地鼠吧？
2: 不光黄金地鼠，巨嘴鸟啊，那个学名跟我说的我都记不住。
0: 现在你妈和几个阿姨聚会，
2: 嗯，
0: 也不说话了，也不抬头了，
4: 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说现在。你爸你妈天天在抱着手机，沉迷于看这些视频，也不管家务了，也不管你的伙食喂养了，你怎么办？
2: 我怎么办
4: 啊？
2: 我好好活着，我有生活自理能力。
4: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想法，就是说多多少少的跟自己的这个亲爹亲妈呢，好好的交流交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先鞠一个躬啊，叔叔阿姨。
2: 等会儿是我上你们家去劝你爸你妈去了，
4: 是不是？是
0: 不是？哦，他去你们家，你去他们家，
2: 一般都是互相劝，
0: 哦，
2: 是吧？
0: 对
4: 对
0: 对
4: 对，互换。
2: 对，要是你自己家人，那你下不去那手，说不出那狠话来。
0: 哦，那小猪也去你们家，深深一鞠躬。
4: 哎，大哥大姐，
2: 哎，等会儿，别占我便宜。
0: 叔阿姨，听我一句劝，这些路我都走过来了，我打过的游戏啊，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
4: 没什么可比，你得这么劝，叔阿姨，您真的不能沉迷于看这小视频了。
1: 这个手机啊屏幕小，您长时间呢对颈椎不好，对不对？先从健康上说他们，再一个对视力不好，当然这个您座位就得往前调。

0: 看他说完之后，我爸爸一定，
1: 哎，小猪，你看这怎么样？好不好玩？
0: 哎，你刚才说你好像去过这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哎，你告诉我在哪儿？快说，是不是跟这视频里一样？是不是你走过那条路？
2: 这个现在短视频的这种平台啊，太方便就能搜到了，而且内容也太丰富了，你看什么都有。
1: 自打小猪他妈学会了网上购物之后，
0: 哎呦，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把你嗓子给够了？
1: 哎呦，还给小猪买衣服？
2: 哎呦，
1: 小猪几次三令五申啊，妈，这种衣服千万不能再给我买了。
0: 哎、这种衣服。反正是在屋里穿也没关系，再者说了，买这送手指，你不知道，这是拼来的，
2: 哦，
0: 便宜啊！
2: 这我妈是因为点手指算是跟我拼了。
0: 再者说了，第一你穿在这个贴身，第二你穿在屋里，这个
1: 也没人看见，
0: 别人笑话你。
2: 唉，
0: 你看，这是认了，这一声叫认命叹气。
1: 手机上什么奇闻异事了，什么民俗风情了，
0: 哎呦，
1: 这种时政要闻，
0: 现在地北的真的假的、
1: 哎、
2: 嗯，
0: 什么都有。
2: 对，
1: 你看了这个给你推那个，看了那个给你推下一个，
2: 对，同类的都多极了。哎呦，小花他妈也爱看，就爱看那养猫养狗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4: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家里卫生间的花洒喷头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常常会出现堵塞、出水变少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换一个太浪费，继续用呢又不舒服。其实啊，一些简单的小方法就能帮到你。首先，淋浴花洒如果出水不畅，很可能是里面有水垢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将它拆下来放在盆子里，然后呢在盆子中按照3:1倒入3杯水和1杯食醋，将花洒浸泡几个小时，然后再重新装上通水，醋和水垢会一同流出来。如果白醋浸泡的效果不够好，也可以直接打开花洒喷头，看看到底是哪个孔被堵住了，再用缝衣针去除孔中的杂质。不过这种方法虽然直接，但是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哦，否则会将花洒孔刺坏。另外，平时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环境温度不要超过70度，高温和紫外线会大大加快花洒的老化，因此家里的花洒最好不要装在浴霸的正下方。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小猪他妈也爱看啊，爱看那些不法分子是怎么骗取钱财的。
2: 对，
0: 各种的骗子看了一个溜够。以前睡得挺早，现在啊，由于老刷这些视频啊，睡得也晚了。
2: 互相的交流发信息。
0: 哎，看完了以后就提醒你们，哎，小猪啊，这个高中学历的男子寄信200封，敲诈多位 A 股高管啊，四个人竟乖乖打钱134万。
3: 对，他妈就问你知道什么是 A 股吗？
0: A 股
3: 哎，不是资股资股吗？怎么 A 股？
2: 这不是像什么鸟叫啊？
3: 这弦儿不对啊！
0: 你买股票可得小心，你千万不能买这 A 股。你瞅瞅这被坑被骗的这个啊！大磊他爸还就爱跟大磊唠唠嗑，转脸就跟大磊说了：“大磊呀、啊，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你是怎么看的呀？”
2: 王大磊说：“我就用家里的无线网看的。”
3: 小花他妈就跟小花说。看呀，那网上呀，好多好多相亲的节目，哎呦，据说有那个节目还让家长也上镜，你别忘了让你妈也上一次啊。
2: 嗨，老太就会憋着过一回上电视的瘾。
0: 咱们不是说偶尔看一下哈、啊，时不常的看一下，他是沉迷短视频了、这种时候呢，你们是替他高兴呢还是替他们担忧呢？
2: 真是着急，这一个是眼睛啊身体都吃不消，而因为这些事儿耽误别的不上算。
0: 妈，出去溜达溜达。
3: 出去
0: 多久了？你在那？
3: 你安的什么心呢？外边这天刮大风，你让我出去，安的什么心呢？
0: 不，今儿天气挺好的，阳光灿烂，您晒晒去。
3: 阳光灿烂，晒晒。一会儿我这皮肤晒伤，安的什么心呢？
0: 你们不是以前也都出去晒去走去吗？
3: 我那跟以前比吧，现在我身体什么样都不了解，你什么心呢？
0: 你现在就是
2: 不废话，不用再争论了。这边词汇量太贫乏了，就知道安的什么心啊。
0: 你就进一步的，你妈说了，妈，你看你这个血液粘稠，那次咱们测了是吧？那么粘，
3: 比502还粘呢。
0: 你心脑血管方面，你不能老这么坐着呀，是吧？
3: 他妈一听这话，确实觉得有道理。
0: 您得运动运动啊！
3: 这翻了个身啊，运动运动。好
0: 您这么对视力都不好，有损伤。
3: 哎，你说这得有道理，我把那个护脖子的戴上，再把镜子也戴上。
0: 就这么好看呀？
3: 哎，确实好看，你看这挺好看。
0: 这眼睛都离不开了。
3: 哦，眼睛还得离开啊？你看离这距离可以了吧？
0: 说着说着不耐烦了，得，你别老这得了，妈这看一会儿，你瞧瞧你，没完没了的。
2: 那就这样，那你有什么办法？
0: 说你爸，你爸还急了，
4: 怎么着，小子，谁是爸爸呀？
3: 哎，这还用质疑吗？
4: 还压我一头了？我看会怎么了？
3: 哎、
4: 啊，放松一下，休息啊。合着你那一打游戏2小时3小时，叫你吃饭你都不来，你爸这看会儿不行啊？
3: 你看看，又死了吧？
4: 啊、谁是爸爸呀？爸爸死了，你看
2: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要是如果你再杠的话，你爸就得掏出杀手锏了。
3: 对，
0: 英小猪，
2: 这说半天说我爸爸，
0: 这会儿是你爸爸
3: 来的。
0: 这会儿你有这时间，找份好工作，
3: 嘿，
0: 好好读书，是吧？挣点钱。
2: 我爸这怎么倒着说，让我找一好工作然后再好好读书。
0: 都想起来了
3: 啊，那
0: 天天都靠家里
3: 找个女朋友成个家立个业，对不对？让我少操点心。你看
0: 老大不小的人了啊。
3: 对呀、啊、你看又死了吧。
2: 您玩的什么游戏这么费命啊？
3: 使命召唤。
0: 劝还得分怎么劝，是吧？有的时候得哄一哄他们，但是哄不好呢，他们又跟你强调他们是爸爸这事儿。
3: 你到这儿还没法抬杠，真的，因为它是个不争的事实。
2: 哎，这既成事实了。
0: 你再坚持的话，容易脱离父子关系。
2: 哎呦，好，因为这点事儿，家里狼烟四起。
3: 对啊，
2: 你可以这样，王大来，把你们家网断了。
3: 哎呦，
0: 那他爸就得追着他。王大来，
2: 你要把这网断了，咱俩就得断了。
0: 哎，
3: 你以为我爸爸不会开4G？
0: 是按这儿吧？是这小灯轮流他们走一溜吧？
3: 你爸爸都把我爸爸教会了。
0: 又过一年了，买那餐还得买餐啊。爸爸就怕哪天断网了，可怎么办呢？
2: 嘿，小孩又死了吧？
0: 你们以为我们老了，被智能手机抛弃了？想的太简单了。爸爸是谁呀？
2: 坏了，
3: 后边那半句你听完了，是你爸爸呀。
0: 所以呀、啊，我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老人，我们怎么可能被智能手机抛弃呢？
3: 我就问你一句话，没有我有你吗？
0: 啊，玩会儿玩会儿怎么了？
3: 真是，
0: 年轻的时候就没玩过。
3: 老了，你还管起我来了？
0: 你爸爸，对，你爸爸是同龄人中的弄潮儿。
3: 哎，
0: 爸爸玩耽误大事了吗？
3: 对、啊、
0: 你也能挣钱了，你也能生活自理了，是吧？你需要我吗？
3: 爸爸这儿啊，就这玩手机，地铁照样运行，公交到点还开，是不是？菜市场该卖什么卖什么，一点都没影响。
0: 我就是占点碎片的时间啊，这个也退休了，该干嘛我还干嘛。哟，老婆子还让我买菜呢，你看我还有
3: 了你、网上买就行了。
0: 得了，孩子，你去吧，爸爸再玩一盘。确实有些老人沉迷短视频，劝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咱们该不该劝呢？你还得劝呀。你说这个看短视频哈、花点流量这都是小事儿、主要的问题呢还是长期刷，长时间的刷对身体上的伤害，
3: 影响这个心脑血管。
2: 你说长时间刷完你都不乐意，长时间刷网你倒能坚持。
0: 那能一回事吗？
3: 哎，你这么说想想还没刷完，你去刷了吧。
0: 怎么办？
2: 没法办。
0: 那也得办呀，就像你小时候玩，你爸爸想让你读书，他也不能就直接把你手上的东西抢过来，这你肯定心里不服啊。
3: 不能简单粗暴，
0: 哎，
3: 得给你讲道理，是吧？
0: 还得要适当的、适量的、巧妙的提醒。哎，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爸爸是怎么对付你的呢？
2: 再玩，再玩剁你的手。
3: 咱俩谁是爸爸呀？
0: 所以你的这个提醒呢就要巧妙一点了。爸爸，
3: 您是爸爸。
0: 哎，您是、哎、
2: 这局你是爸爸。
0: 您这么玩绕过去，从那儿勾出一兵器来，这样你们就打下去了，这个怪了啊。爸爸。
2: 哎呦喂，这有点求饶那劲头了啊。
0: 爸爸，宝宝饿了，馒头。
3: 二十多了，该自己做饭去。
0: 这招不行啊，成年人了还是承担起一些责任。
3: 对，
0: 这么说，
2: 你要是不管我饭，我就不告诉你那秘诀。
0: 爸爸，咱们先去外头走个15分钟，回来这一关我包您能过，行吗？
2: 过了再走。
3: 你包我能过呀、谁包着你啊？
2: 这还得连环包呢。
0: 爸爸，我记得以前您挺爱跟大磊他爸、小孩他爸钓鱼喝茶，
3: 嘿，
0: 下棋，还得去呀、你们几个。
3: 是爱钓鱼，您别提了，这不河冻上了吗？
0: 河已经化了，趁您这打游戏的功夫，
3: 是禁止钓鱼了。
0: 有点别的干不？下棋。哎，你们好久没下棋了。
3: 对对对，还
0: 不下棋去。
3: 你提我这想起来，连网我们俩下一盘。
0: 哎，我倒不是不让您玩，我觉得玩挺好的，让您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活动脑筋。但是您在这儿坐着这一天了。
2: 哎呦，头半个钟头是趴着来着。
0: 其实我觉得老人不需要那么掰开了揉碎的讲，像孩子一样。
3: 对呀、
0: 就一句话，您差不多得了，
2: 再玩一试试。
0: 您差不多得了。俗语常说老小孩，老小孩其实指的呀就是老年人的一个状态。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跟小孩一样，他要沉迷什么的时候也是很难自拔的，需要咱们家人呀去哄，但是呢不能向他们施压。所以呢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小柱、小花、大磊可以适当的引导一下，鼓励他们使用短视频的平台，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学到东西，也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加有趣丰富，有追求有意义。但是也要适当的提醒他们应该注意

0: 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适度的观看，千万不能沉迷，还得要保重身体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3: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晨阙辅三秦，风烟望五京。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4: 诗词行旅，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骆宾王七岁就写出了家喻户晓的《鹅鹅曲项向天歌》，王勃呢，他更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六岁就已经能够写出非常漂亮的作文了，九岁写出了十卷长文，甚至给权威人士注释的《汉书》挑毛病，这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给大学教授的论文挑错。15、16岁，我们还在读中学，王勃就已经做官了，做的是朝散郎，被赞此神童也。他还被唐高宗的六皇子沛王看上了，做了沛王的伴读，前途一片光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他在长安时期写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送别时候的经典台词。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学别人在分别的路口哭哭啼啼的，他完全没有小儿女的那种凄凄哀哀。此时的王勃少年得志，所以笔下文字也心胸开阔。但是很快王勃要变成被送别的那个了。沛王喜欢斗鸡，有一次呢，沛王跟兄弟英王斗鸡，王勃小小年纪就知道职场生存该拍马屁还是得拍，写了一篇斗鸡喜来讨主子的欢心，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没想到这篇文章传到了唐高宗的手里，读完之后龙颜大怒，说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还写起小作文来了，有意虚构夸大事实，说他呀应该被逐出王府。王勃不光被逐出了王府，还被逐出了长安，而且一下子得罪了皇帝，前途堪忧。之后王勃的运势急转直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年仅26岁就因为落水惊悸而死，少年英才如此陨落实在可惜，幸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足可光耀千秋。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谭浩泽，感谢您的收听。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5: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6: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7: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中国定都在北京，9个月前，1949年1月31日，还被称为北平的这座城市宣告和平解放，让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北平改称为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定都这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是从惊心动魄、艰苦卓绝中拉开大幕的。伴随着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脚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对首都的选址早有谋划。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董少东的散文《定鼎精华》，一起了解这段历史。
0: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日程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了东北哈尔滨，10月在那里召开了3次座谈会，为一年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当时曾指示东北局和民主党派，计划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布新中国成立。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也一度被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地。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建立新中国。更早之前，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将哈尔滨作为中央驻地，还曾选择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但是国民党政权很快挑起了内战，向全国解放区大肆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局还曾致电中央，建议迁往东北。但是毛泽东回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这时的国共实力对比，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8月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所说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
7: 事实证明，九月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要用5年左右时间都是保守估计。九月会议仅仅2个月后，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断言，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开始再有1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2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之后不到1年，新中国宣布成立。也就是在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讲，看来太原是不打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作未来新中国的国都。北平不要打，不打就要和平解放，可是和平与否，还要看据说北平的傅作义是何态度。据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回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那么打个稀烂，机关那么多人，连个住处也没有。罗荣桓听后表示同意支持，而林彪认为和平不可能实现，还要靠打解决问题。
0: 事关重大，聂荣臻就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了一封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中央回电表示完全同意。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总攻打响，仅仅29个小时后，天津解放。在战与和之间摇摆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天津解放的第二天， 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在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月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选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长期的思考过程和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临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它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7: 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北平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半年后，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改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城市。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富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 此任务交给第13兵团所属第41军。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41军政委莫文华率第121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棉衣有人抬着，以防止意外。在西直门121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互相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0: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7: 好了，朋友们，董少东的纪实文学作品《定鼎精华》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以及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的经过。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市迎来了新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陈立球的散文《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4: 这天凌晨4点，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等候升旗。升旗仪仗兵还未出现，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激情让首尾不见的队伍不时地泛起一次次波浪，工作人员不时地提醒注意秩序。我有幸站在队伍的前面听谈话，旁边是两位将要上大学的学生。开始被推着的时候，他们忍不住连喊别挤别挤，我说人实在是太多，止不住涌动，这样吧，我们手牵手成一堵墙。他们同意，我们迅速和身边的人排成了一排。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广场安静下来，我忍不住探身左右观望。我右边隔2-3个人的位置停着一辆童车，车内的孩子还只是一个能双手舞动的年龄，年轻的母亲微笑着逗着孩子，同时用手机映出孩子的笑脸和四周欢乐的人群，孩子咯咯大笑。妈妈把手机放在孩子手里，孩子兴奋地按着，好像也要拍下眼前的热闹场面。我顺着孩子的方向往广场望去，广场上战士英武笔直的挺立，守卫一方安宁。我的目光移到左边不远的一处，那里并排立着两部轮椅，轮椅车上坐着两位年纪相仿、腿脚不便的老太太。看他们都略显清瘦的面容、挺直的腰板，我猜测他们是姊妹、是朋友，或许是同学，不能肯定，我只能感觉他们有一种淡定的幸福感。靠我近一点的也是一位老人，古铜色脸上的皱纹和斑点，我猜他年过花甲了。嗨的一声，感觉出老人的嗓子很不舒服，我赶紧拿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阿姨，谢谢您了。后面传来道谢声，我趁势与他们交谈起来。老先生，今年高寿？
5: 谈不上，78了。
4: 哟，身体挺棒的，谁陪您来了？
5: 家人。
4: 这时身后的青年女子上前一步说了话，
6: 阿姨，谢谢您了，他是我公公。
4: 你们从哪里来啊？
6: 我们从安徽来，家在农村，今天是特意陪老人来北京的。
5: 你们安徽好啊，风景好，人也好。
4: 我感到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心里，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风气越来越浓了。5时许，东方微微的红霞逐渐向四面漫染开来，平静的队伍像水波开始荡漾起来，解放军仪仗队已经出现。人们的目光极力望去，他们来了，整齐划一的队形，铿锵有力的步伐，把人们带入一个无比神圣的时刻。国歌奏响，大家的目光一致注视着五星红旗，有人手中挥舞着鲜艳的红旗欢呼祖国万岁，用手机、 iPad、 各式相机记录着国旗冉冉升起。前面的人为照顾后面的人一起蹲下，我心头波涛澎湃，摇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唱着国歌，激动的泪水顺颊流下，一幅幅庄严的画面在心中展开，世纪风云在脑海浮现，耳边仿佛听到了一个庄严的声音久久回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股暖流传遍心间，我被融入激情的潮流中，激动、自豪、幸福，种种说不出的感受冲撞着心头，唯有喃喃低语，我的祖国，我祝福你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3: 再请欣赏李几昭的《我十四岁那年的国庆节》。我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间是1970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国庆节大型庆祝活动。那时我14岁，上初一。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花组成不同的标语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我们在烈日下开始排练练习举花组字。当时生活艰苦，早上吃块干粮，练完再各回各家吃饭。到九月底，我们感觉自己都被晒成小黑孩了。1970年10月1日晨6时，我们从学校出发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记得那天早上比较凉，甚至可以说是冷，有的同学冻得直哆嗦。我记得一个男同学冻得肚子里气体咕噜咕噜乱窜，同学们都笑话他。现在同学聚会时还时不时打哈哈说起这事儿，该同学依然脸红。我当时个子矮，所以举花组字我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在我后边的同学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们必须专注举花组字，怕出错。根据不同的字举起不同的花，一旦举花出错影响就太大了。我站在边上，是花边，没有那么多颜色，我只举一种花，所以可以偷眼看一看游行队伍。后面的同学就只能听老师的指令，该举什么花就举什么花，不能出差错。国庆节庆祝活动的最后程序是游行队伍都走完了以后，广场上所有人一起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致敬欢呼。老师当时嘱咐我们，往天安门跑的时候，如果鞋掉了千万不要去捡，否则你很可能被后面的人拥倒，所以老师要求我们都要把鞋带系得紧紧的。后来游行结束，我们在老师的号令下开始向天安门城楼奔跑，都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慈祥的面容。结果人那么多，我只能看到城楼上模模糊糊的人影。那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歌舞联欢活动，我们被指定在一个区域内跳舞唱歌。就是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女同学彼此有了好感。跳舞的时候我们互相拉着手，眼光默默注视着对方，现在想想也是那种所谓朦胧的友情吧。现在我们双方见面回忆当天晚上彼此都特别有好感的场景，还笑谈各自年轻时那一瞬间闪耀的火花。后来我也曾经数次站在学校围墙外看年轻的学子们为参加国庆活动进行排练，我非常羡慕他们，久久不愿离去。1999年，2009年的国庆节，9月30日晚上8点，我看到学生们背着专门制作的书包，拉着专门制作的拉杆箱，戴着专门制作的遮阳帽，在老师的带领下坐上大巴车出发。我含着热泪看着大巴车启动，车走了很远我才离去。我感到他们就是我当时的身影啊。
4: 改革开放后恢复国庆游行活动是1984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群众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在电视机前看的国庆游行活动直播，我看到各省市都有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赶巧有外地朋友来北京游玩，10月2日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带着外地朋友在他们省的彩车前照了相，这种机会难得呀，他们非常高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仍在电视机前看直播。10月2日我再次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下国庆节的美好时光。从1999年起，我每年国庆节都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影。1970年，14岁的我第一次参加为新中国庆生的大型活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那会儿就93岁了。我希望我高寿能看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7: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 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八。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我们已经了解了陈宇和极地的缘分，也说到了极地带给陈宇的感受，更多的还谈到了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陈宇的一些想法。这本书啊，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啊，陈宇你是怎样把前面的这几个维度和讲故事串联在一起的呢？
15: 书里出这么多的线索，怎么来写？后来我决定就从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了那个开始来入手。这本书最开始写成的是第9章。
14: 这本书的第9章的标题是《生态前哨：极地精灵波绿旅》。
15: 要从最熟悉的故事、最熟悉的事物了解。这个其实第9章主要讲的关于极地的那个森林。那大家一想起南极，首先想的那就是企鹅。所以呢，我说这个要找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说企鹅，找最熟悉的人，那就是研究企鹅的人。孙立广老师他研究企鹅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孙老师研究的是企鹅粪。当我把他这个研究方向跟别人说的时候，尤其跟小孩一说，我说我们那个关于企鹅，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意思啊？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当他的一个校友，当时应该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他就邀请孙老师然后去南极。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人去过南极，他当时53岁了，对他来讲去南极不仅仅是说是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派队员历史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其实他当时最开始从事是一个地质学的研究，但他那会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环境与气候变化将要成为地球科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呢他如果要进行这么一个职业转型的话，去南极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机会。所以呢面对这么一个邀约的时候，孙老师其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答应下来之后，其实后来冷静下来，其实他又感到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他当时去的时候已经中国应该是第14次南极科考，已经走完14年了，人家该占的地盘已经占了，你的研究该从哪进行突破，你要找到一个研究的突破点，其实当时是他特别难的。他后来说他特别感谢他没有做太多的案头工作，他如果那个研究做得太深入，或对这个领域如果你做得太多，可能你我们一直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如果做得太多，他可能后来说他可能就不会选择企鹅粪来做研究了。
1: 前两年呢，我们大家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个南极旅行了，所以有不少的普通人啊去过南极，谈到了企鹅粪，说南极上的企鹅粪特别多，而且这味道也很难闻。你去过这么多次的南极，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南极上面的企鹅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企鹅粪是不是那么难闻呢？
0: 其实要闻到企鹅粪的味道其实是不容易的。像我当时去的是南极中山站，为什么说闻到企鹅粪不太容易了？中山站是1989年建站的，到目前为止在那边建站都已经是30多年了。长期有人类活动的时候，其实企鹅它很多时候它选择了，我觉得它已经是应该有一定的迁徙了，所以它在人类聚居的地方它不会大面积的出现企鹅。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能够看到南极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叫帝企鹅，其实帝企鹅都已经你无法近距离的和它拍照了。当然会有那种就我们叫阿德雷企鹅，它会来战区里面来。阿德雷企鹅它就像个鸭子一样，比鸭子当然要大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就是会在战区还会来。你要是有大面积的企鹅，然后人随处就能看到企鹅，这个其实在我去的中山站其实无法实现的。真正的能够闻到企鹅粪其实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现在那个在我们去的区域里面，其实企鹅它和我们这个已经不是随处可见了。当时孙老师去南极去的时候，他其实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去中，他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像我去的是南极的中山站，他其实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就孙老师他想研究企鹅粪，为什么我们前面讲是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能够开创出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他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极地100天》，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为什么他会找不着企鹅粪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要从一个那个地理的维度来看，因为孙老师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南极长城站如果把南极的那个地图比作成一个像的那个头的话，南极长城站是在象鼻子上，它没有进入南极圈。中山站它已经进入进来了，所以中山站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第一个科考站。虽然说去长城站他会找不到企鹅粪或找不到成片的企鹅粪，就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
1: 那现在南极有多少企鹅，他们都在哪儿呢？
0: 南极的企鹅，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开着船在那个南极那个海上走的时候，那个企鹅憨态可掬，它都在那个冰上面很多。但是我说的刚说的中山站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现在相当于是一块陆地的部分，所以企鹅它能够你要说随处可见，那也只能见到我们见到那种阿德雷企鹅。当然南极还有专门的企鹅岛，那边会是企鹅的聚居区，但那个我们一般的队员要去南极那种地方他是去不到的。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普通的队员是去不到很多的有企鹅多的地方呢？第二，孙教授是研究企鹅的，他为什么不能够去企鹅多的地方呢？
0: 其实每个科考队员他要去南极去极地，他都有自己的科研的目的，他不是说为了看企鹅我要跑到企鹅岛上去专门去看企鹅。我们说在南极你要见到企鹅了，可能是你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新闻报道之外，其实一个额外的一个馈赠。每个人在南极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带着自己的任务去的。为什么孙老师最开始，那你既然研究企鹅为什么不给你找一个企鹅多的地方去呢？那是因为孙老师其实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我们前面讲是个开创性的研究，其实最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没底的。所以孙老师当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因为他要找到企鹅粪，说白了他不是说一定我要看到成堆的企鹅，他一定得是一个企鹅聚居的地方他才能够找着这个。他后来回来就做研究，找出来的一段泥心都有3000岁，有可能在3000年前这是企鹅聚居的地方，现在它不是了。所以说他要找着这个地方，他不能说我现在是企鹅很多的地方我奔着这边去，他不能破坏，首先有一条原则，不能破坏企鹅的栖息环境。所以孙老师刚刚前面我讲他去了长城站，他遇到的问题，因为长城站是没有进入极地圈，它的雨水多，雨水多导致结果就这个企鹅粪流不下来，最后他是花了97天他一直找不着这个企鹅粪，最后峰回路转是在第97天才有了一个转机，最后呢在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地方找到这个企鹅粪了，回来之后然后做研究发现了这就是一个3000岁的泥心。他这个研究后来还发表在那个国际顶级的期刊上面。孙老师故事其实就让我明白，就是其实筑梦极地你沿着前人的脚印走出更深的脚印是创新，踏出新的脚印走一条自己的新路更是创新，但是你如果呢沿着前人的角度走可能轻松一点，但是永远是走不出自己的脚印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2: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3: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10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4: 1843年，阿萨姆公司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但终于迎来振兴改革。其中有位叫乔治·威廉姆森的人，面对众多董事和学者对中国品种茶苗的固执，依然主张在阿萨姆地区适合种植当地品种，并强行栽培，由此茶叶产量逐渐增多。到了19世纪50年代，终于摆脱了危机。在英国本国，茶叶成为劳动阶级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能够低价供给的茶叶大受欢迎。理想是高级的中国茶，现实是廉价的阿萨姆茶。在这种二重构造中，茶商们把中国茶和阿萨姆茶掺和一起大量甩卖，改革的不只有茶苗，还有制茶方法。中国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浮炒，这可以缓和茶的涩味，调和茶的香味，而阿萨姆茶则省略了这道工序。阿萨姆茶以色香味浓郁为特点，所以制茶法上需要考虑如何突破这一特点，低价产量铸就了阿萨姆的成功。阿萨姆茶有2种完全不同的汤色，一种是略微泛红的淡淡橙色，另一种是黑得不见杯底的褐色。一般说到阿萨姆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浓稠的褐色茶，这正是普及世界的阿萨姆茶，叫做 CTC 红茶。阿萨姆虽然在印度，但感觉像一个向加尔各答东北方向游走的一个小岛，与孟加拉、缅甸接壤，向南延伸至孟加拉湾附近，发源于西藏西南部冈底斯山脉，全长2900千米的雅鲁藏布江横断阿萨姆地区。雅鲁藏布江在雨季最大河面达40千米，可谓敢与大海匹敌的大川。江水汇集沿岸。

0: 世界面积最大的茶园地区，也滋润着水田和甘蔗地。流经孟加拉国，养育了广袤的黄麻栽培地，雨季水位上升9至12米，引发洪水，会淹没整个江边低地。但洪水可以运来新的沃土，待水位下降后可以带来丰收。此外，丰富的水流升腾起水雾，弥漫于阿萨姆茶园，给予适度的湿气，催生出新芽。间隔5-6米就有一株高15到20米的大叶树为低矮的茶树遮阴，这种树叫做日阴树，可以减弱日光对茶叶的直射，有益于茶叶的生长和茶香的酝酿。这就是阿萨姆第一任总裁查尔斯·布鲁斯发现的培育法。茶树长到1米左右就开始剪枝，这时新芽嫩绿，下方茶叶葱绿，新芽也有2-3厘米长，下面紧挨着的新叶有6-7厘米长，第二枚叶子长8-9厘米，到了葱绿的成熟叶子，长度能有15厘米，宽有7-8厘米。采集的茶叶首先去掉4-5成水分，令其萎凋，为此将茶叶在金属丝网上堆高30厘米左右，通风10个小时之后，茶叶变软，就容易揉捻了。制作淡橙色茶的话，用机械揉捻和用手掌揉捻一样，茶叶依然完整，最后发酵成红茶，这叫做 OP 茶。制作出来成品茶叶长2-3厘米，放在茶壶中里冲泡后，茶叶慢慢展开还原，因为茶叶损伤小，茶汁发酵弱，单宁酸难抽出，所以这种茶的汤色淡，色味弱，香气悠远纤细。另一种色深的 CTC 红茶，是用专业的机器将萎凋后的茶叶碾碎，再用 CTC 机器加工。这是根据碾碎、撕裂、揉卷一系列作业而命名的，最后的成品茶呈细颗粒状。CTC 红茶使用的机械设备是20世纪30年代考察后引进的，用于阿萨姆茶的制造。如今阿萨姆全邦产出的大约64万吨红茶中，59万吨是用 CTC 制作的。CTC 红茶的特点，除了汤色浓之外，适合做茶包，冲泡30秒到1分钟即可出茶汁色香味，色味重，茶味纯正。但如 OP 茶那样，容易出花香、果香等丰富的茶香味，有时汤色也比较为浑浊。这两种茶最大的不同是 OP 取出了茎和梗，从生鲜茶叶到红茶的出产率是30%，而 CTC 是全部加工，没有除去茶叶的任何部分，所以出产率达到60%，是 OP 生产量的2倍。CTC 红茶是查尔斯·布鲁斯去世60年后诞生的，而在他的时代，阿萨姆红茶全部都是 OP 茶，从中国传过去的制法。CTC 红茶可以大量生产，价格便宜，饮用时也简单，色香味浓厚纯正，作为面向忙碌大众的一款茶，以压倒之势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普及，这或许才是19世纪以来阿萨姆公司的目标。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筑梦极地四十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很多，
3: 除了提到前面的企鹅粪的研究者，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的孙立广教授以外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冰川学家谢自楚。下面我们来了解谢自楚的故事。
4: 谢自楚老先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在阅读很多文献资料过程当中然后找到的这么一个人物。谢老师其实最开始他并不是做冰川学研究的，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来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多程度其实回答了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中国的科学考察很多时候是从科学研究来进行驱动的。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就提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谢自楚先生最后是改学了极地冰川学。但是其实他在后面很长的时间，他参加过这个珠峰科考，一直到1981年，也就是说在呼吁这个极地科考20多年之后，他才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的还是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的这个越冬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筑梦极地它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坚持，更加是一个个人梦想与国家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的一个同频共振。当然在这个资料的搜集过程当中，其实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因为我这个出海也有过好几次的经历，其实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大的科学家都不爱出去，但是我在这个搜集这个极地的这个资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就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东升老师。他当时74岁的时候，1991年那会儿，他为了完成国家的一个攻关项目，踏上了南极。5年之后，他又去了北极。不仅刘老师自己走南闯北，刘老师的学生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推荐人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佳琪。他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大家都管他叫火山院士。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了世界各地，每当有人就问他说，刘院士你这辈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他就会非常自豪地讲说，7大洲5大洋，概括的说就2个地方，没人去的地方和很少有人去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其实跟随他老师前往南北极的经历是让他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后来又有一点感悟，我说这个极地科考，如果说谢先生当时他的筑梦极地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的坚持，因为我们看他是等待了20多年最后才真正的去到了极地，那如果从刘东升院士到刘佳琪院士，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代一代的前赴后继的关注极地，来极地筑梦，我想他们应该是要以科学为信仰的，一次一次的接力。所以我一直说这个筑梦极地40年，他其实筑的应该是人的一个梦，人的梦想在极地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人的一个缩影，以脚步丈量冰雪，用数据解码自然，最终其实是要把极地梦要融入国家科技强国的宏大叙事。
3: 他们的这些工作啊，不仅仅是筑梦，更是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
4: 对，是的，因为中国的极地科考在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其实起步还是晚的。提起这个极地科考时，其实或者是提起南极的时候， 有一个喝咖啡的故事是传得很广的、
2: 嗯、
4: 他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叫郭坤，是后来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这个首任的这个站长。在1983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科考站，中国虽然已经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呢他没有科考站，所以当时当那个协商国对南极事务进行表决的时候，当时中国是被请出去到会场外去喝咖啡的。当时郭坤作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回来之后，他是说是含着泪走出来的，当时说如果中国在南极不建站，他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面讲，其实人家按照国际规则把你请出去，因为你不具备表决权，把你请出去是没有过错的。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讲，这个也说明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声音，其实是多么的迫切，也是多么的必要。应该说这40年来是从抵达到生根，中国以科学为纽带，将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延伸到了世界的尽头。筑梦极地不仅是科技强国的缩影，更传递出对未知永不停息的一个探索热情。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探索，才让这个筑梦极地变成不再是一个英雄的那个史诗。因为我们说极地科考早期其实是英雄式的神话的，其实更加可感可知的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随船报道的记者，我想我们能做的其实守住这一份记忆。
3: 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40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4: 中国的极地科考，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是直接相关的。首先我们开展极地科考应该是说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第二个是极地也是开展一个前沿探索的一个圣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的空间。就像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说最难的一支队伍挺进了昆仑站，他们要做的工作其实研究的是冰芯，要从地底下去赚取冰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要破解百万年的气候变化的密码，包括在南极的这个昆仑站。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 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14: 全宇宙仅此一家。
0: 时光里的印记，
1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0: 光影中的传奇，
1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1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0: 点亮银幕，
19: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0: 洞见人生。
2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21: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22: 这一次
2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2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谢晋导演的著名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由祝熙娟、王新刚主演，讲述的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女主人公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和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
25: 南霸天的大管家可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倒像是闻出一点味儿来了。
26: 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27: 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
26: 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27: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26: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27: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26: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7: 总爷，
26: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27: 总爷，前天

0: 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2: 是。
3: 南霸天派人第二天上山去请的黄振山，是个大流氓土匪头子。可是就在这天半夜里，从梦中惊醒的南霸天发现几只冰冷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南霸天被活捉了。按预定计划，长青书记马上命令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埋伏在寨子外面的红军冲进了寨子。战斗在天亮前结束了，驻守寨子的民团除了被打死的全部当了俘虏，而更快人心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公审南霸天了。谁知道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早就在寨子里挖好了许多秘密地洞，趁看守的战士稍稍大意了一会儿，钻进地洞逃走了。琼花来提审，发现人跑了，跟着钻进地洞紧紧追赶。地洞直通寨子外面的一个山坡，南霸天连滚带爬出了地洞，正遇上土匪头子黄振山下山了。
4: 东爷，东爷，老四，快！
3: 这时候琼花也追出地洞，他哪知道土匪头子黄振山正举着手枪藏在岩石后面。等连长带着战士们赶来，南霸天和黄振山已经逃远了。只见琼花栽倒在山坡上，几个月以后恢复了健康的琼花在回连部的路上遇见了长青书记。
4: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5: 好了。
4: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5: 又路过这儿了。
4: 是啊，去年秋天。
5: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4: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5: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4: 什么事儿？讲吧。
5: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4: 你们去多少人？
5: 我一个人就行。
4: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5: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
3: 长青书记没有马上回答。到了椰林寨，他领着琼花来到已经改为师部的南霸天的公馆。
4: 琼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3: 琼花趴在桌子上的一张中国大地图上茫然地找了一阵。
4: 在这儿，你看
5: 这么小啊。
4: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5: 那哪儿有啊？
4: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5: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4: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的麻袋扔进了珠江。
5: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4: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5: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整个的阶级。
3: 琼花好像感到眼睛更亮堂了。在海南岛，在全中国，还有多少正在经受折磨的琼花，又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南霸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6: 五四三点火，
7: 看看首长杨查病人的呼吸。
2: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8: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9: 是敬业奉献模范，
2: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10: 灵山遍体作图求，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兵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这篇旧义词是张森林牺牲后，村民从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的。张森林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冉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5月，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张森林调任冉庄区委书记、区武工队指导员，发动全村老少修筑地道，开展地道战，粉碎敌人的蚕食和进攻。在张森林等人的带领之下，村民在冉庄修建了主要干线4-5里长的地道，延伸支线11条，全长约15公里。全村重要的路口都修了工事，各工事与地道相通，将村落站、地道站、地雷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起打的战斗网。经过不断改进，地道站由村内发展到村外，由本村发展到邻村，逐渐发展成能藏身、能战斗、进退自如、4通8达的地下长城，有效地抵抗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偷袭。1943年3月，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包围了张森林的住所，在激烈的枪战中，张森林脚部负了重伤，不幸被捕。日伪军对他软硬兼施，限期让他写下降书，张森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残忍的敌人活埋，牺牲时年仅34岁。敌人走后，村民高志连夜将张森林的遗体偷运回村，用清水洗净张森林周身的血痕，并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了这首旧义词。高志一直珍藏着这首诗稿，1961年捐赠给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张森林的旧义词是国家一级文物。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为了整个阶级，琼花也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琼崖工农红军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反动派更慌了手脚。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抽调了他的中央警卫旅来到海南岛，妄想一举扑灭琼崖工农红军。
2: 长青同志，
3: 小胖，
2: 石波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梁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4: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4: 再见。
1: 激烈的战斗在分界岭上展开了，
5: 集中火力，

0: 封锁桥面。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冲出来。
1: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了，娘子军战士也只剩下一少半人，弹药也快完了。长青书记掏出怀表看了看，就把琼花叫到身边：“
2: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3: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2: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3: 我都记住了。”“
2: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3: 是。”
1: 琼花带着伤员和一二班的战士刚退出阵地，像蚂蚁似的敌人又扑上来了。留在阵地上的娘子军战士们都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青书记也因为身负重伤昏倒在阵地上。敌人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付出了好几倍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拿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分界岭。连一心指望着中央军的南霸天也感到有些泄气。“
4: 营长大人，娘子军虽小，但是他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5: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4: 要撤退了。”
1: 南霸天望着怒气冲冲的营长大人走了，有气无力地倒在靠椅上。忽然他想起因为昏倒在阵地上而被他俘虏的洪长青，南霸天竟妄想在长青书记身上打主意。“
4: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1: 冷眼看了看南霸天，拿起毛笔写了四句诗：“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洪长青还有后来人。”
4: 好啊，为了你的主意真，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6: 打倒国民党同志！国民党同志！中国共产党万岁！
1: 长青书记慷慨就义。消息传到琼花率领的那部分娘子军里，悲愤震碎了战士们的心。“
7: 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
3: 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8: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3: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1: 不久，师部通讯员小庞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

0: 听到琼花他们的下落，就马上赶回师部来。
1: 哎，师长在吗？
2: 在。
1: 报告，
2: 赶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南霸天也逃吗？
1: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莲子君现在在哪儿？
1: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你可出发把莲子君找着。
1: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1: 是。
0: 听小庞传达了师部指示，琼花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完成师部所交给的任务。派出去侦察敌情的战士赶了回来。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
3: 快逃！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0: 就在南霸天亲自指挥准备开始血腥屠杀的时候，琼花领着换上便衣的娘子军混进了椰林寨，突然出现在南霸天的面前。
1: 别动！
5: 啊，老师，
1: 不许动！
3: 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6: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5: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3: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6点整，我主力部队开始向椰林寨发动进攻了。
5: 我投降，我投降，只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0: 南霸天一面说着，却蹲下去捡地上的那把短刀。琼花的枪响了，南霸天像个破麻袋倒在琼花的脚下。在椰林寨的广场上，师长又为新成立的娘子军连授了军旗。
7: 现在由我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3: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8: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7: 每天清晨，董官村都是在暮翠的叫卖声中醒来的。董官村位于云南省腾冲市，亿万年前在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激烈碰撞下，塑造出中国西南边陲壮阔的自然景观。几个世纪以来，腾冲先民用扁担和马帮开辟出连接外界的崎岖古道，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驿站。在乡音的缭绕中，稀豆粉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种用豌豆做成的稀豆粉里，有着腾冲人对家乡的眷恋。豌豆喜欢光照，根系深，对土壤适应性强，只需撒在并不肥沃的坡地上就可以自然生长。暮翠和丈夫祥元每天都要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豌豆磨浆。据说稀豆粉最早出现在明朝洪武年间，中原来的人带来了食物加工的技术，将豌豆磨成粉，创造出稀豆粉这道美食。第一次研磨叫头浆，比较浓稠，沉淀分离2小时后，再将头浆分出一半进行第二次研磨，第二次磨好的被称为清浆。在锅中倒入油，这样在熬制稀豆粉的过程中不会粘锅，加入清水，倒入清浆，煮沸后将头浆最浓稠的部分分多次加入煮沸，这道工序俗称上浆。 煮姜的过程中，火候是关键，火大容易煮糊，火小则容易凝固。穆翠和祥元默契地知道什么时间该添柴用大火，什么时候去柴用小火，

0: 穆翠不是本地人。1979年，19岁的穆翠翻山越岭100多公里，走路嫁到了董官村，就和婆婆一起卖稀豆粉。周围村落的许多人都是吃着穆翠的稀豆粉长大的。
1: 收菜收菜，咋做呢？不辣不辣。要是真的是稀粉嘛，就这么一天呢。
2: 这是，不是好了，你们该到上的，该上的都别弄。
0: 稀豆粉的吃法充满了想象力，红彤彤的辣椒面，明黄色的鲜姜水，乳白的蒜泥汁，十几种调料可以按不同的口味搭配。稀豆粉可以单独吃，也可以添加其他食物，组合出更丰富的口感。将云南特有的饵块先煮好，再用火炙烤后撕成块，放入稀豆粉，叫做稀豆粉饵块。用稀豆粉配油条，既创新了油条的吃法，又丰富了稀豆粉的味道。稀豆粉放凉了，还可以做成美味的凉菜。最有意思的就是将热腾腾的稀豆粉倒在芭蕉树干上，冷却几分钟后，剥落在竹篾上进行晾晒。待水分完全蒸发后，这种干制的稀豆粉，当地人称为干蓝片。干蓝片可以长久储存，油炸之后酥脆爽口。稀豆粉的多变，也许是来自于生活的不变。在遥远的山乡，不断赋予稀豆粉以新意，这给平凡的日子增加了很多乐趣。村里有乔迁新居的村宴，乡亲们吃的还是穆翠做的稀豆粉。大家围拢在一起，守着地老天荒，度过漫长的岁月。
3: 我们有你们弄大时候还不是忙呀。你
0: 不知不觉，穆翠和祥元用一碗稀豆粉带大了儿孙。
3: 你跟着办吧。
0: 在大山深处，一家人安静从容。也许群山无法逾越，勤劳与智慧一样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在南海之滨的汕头，人们耕海为生。季风到来的时节，渔民们扬帆出海，世世代代用自己的辛劳换取大海的馈赠。夜幕降临的时候，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带回了鲜活的海产。刚打上来的那鸽鱼，肉质甜美，富含胶质以及蛋白质。除去鱼刺后，用刀把鱼肉刮成肉浆，用力拍打会使得肉浆富有弹性，制作出来的鱼丸口感爽脆。汕头有着最为丰盛壮美的宵夜，各类排档铺排出食物的华丽与壮阔，鱼饭、卤味、杂咸在无以计数的美味面前，禁不住要惊叹人生的如梦如幻。人们总是喜欢说，生活在别处，但最

0: 人难忘的滋味，却永远在自己的家乡。小吃从饮食体系中演变分化，自成一脉，这些独具品格的食物总是令我们神往。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漂亮！一
3: 哎，您那得吃哈，带走，拿兜哈。
4: 这边没有带垫儿吧？早餐还有点儿吧？
5: 好，你了，哎，好好好，要吃，要点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吃吧，行。
6: 香菜要香菜吗？
1: 牧民美食家，天津地道的早餐店。这里的每一天都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拥护者。
3: 啊，大爷大娘们天天早上来排队，他们排队也不觉着是浪费时间，啊，为了吃好点的嘎巴菜，他们也挺愿意的。来两碗哈，在这吃带走。
5: 吃这嘎巴菜还得早起，卖完了还就没了。
7: 啊，对，就天津特色。到外头还吃不着，我吃完了还得给家里带走，家属还有来吃的，哎，这我就带的。
1: 锅巴菜，没有锅巴也没有菜，天津方言叫它嘎巴菜。是个什么呢？煎饼皮切成柳叶状，放在卤子里泡个澡，然后来点芝麻酱，酱豆腐，撒上香菜，齐活。
8: 这我们家家快啊，这嘎巴不断条，吃回合的更好。
1: 潇洒的煎饼，泡个高级的汤，就是它，吃定了天津味的男女老少。
9: 我这一碗嘎巴菜带走。
1: 行，来，老邓拿走。马姐不是天津人。但操持地道的天津早餐30多年，可以说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天津味了。
3: 对，被天津人影响了。我感觉天津人性格也挺好的，也是慢节奏的，适应，很适应。

0: 每天无论生意再红火，也不能克扣煎饼师傅摊煎饼的时间，一张一张，不紧不慢，认认真真，催不得。
1: 专门从成都赶过来，今天第一天来，然后点名要吃天津的传统早点，好吃哈。
2: 嗯，打死一半。
0: 木林美食家有两个姐，一个是马姐，另一个也是马姐。这个马姐属于技术流，专攻嘎巴菜的卤。
3: 心情一坏，一定就多给您了。宋大娘想着给我送点来，
4: 你看不给我。
3: 马经理，这个几十年了，在这个早点行业里，属于老大了。
0: 浓淡稀稠的尺度把握，都在他熟人于心的手法上。
5: 葱啊，炸的时间长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姜，不能去皮儿，它不去皮儿还要洗干，这样是去寒的。
0: 葱、姜、香菜在卤的成品中存在感极低，却是嘎巴菜最隐秘的味道。油炸爆香后，降低了食材的辛辣程度，却提高了卤汁的鲜香口感。天津人都知道，吃嘎巴菜要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搅拌，每一片煎饼皮都要被卤汁照顾到，味道才对。
3: 就是说最合理最好的就是窝头嘎巴菜，一个小窝头一碗嘎巴菜。那现在老百姓的话就点赞。
0: 如果说嘎巴菜和窝头是绝配，那马姐和马姐就是天津人心目中的最佳 CP。 因为他们不但彼此默契，而且太懂天津味老少爷们儿的口味和脾气。
3: 您再带走是吧？阿姨带走，这玩玩，真是再往后像这样的太难得了。
6: 嗯，对对，
3: 点赞。谢谢马经理。
0: 慢悠悠的天津味适合孕育这种难寻的伯牙子期，生活需要慢慢来，才能看清前路，达到预期。那您说咱还招骂急呢？
7: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在四川，发达的水上交通催生出乐山兴旺的码头十四。在川渝地区，乐山人是公认的爱吃会吃，乐山的牛华镇是当地饮食汇集之地，无数的风味小吃遍布街头。风靡全国的麻辣烫就是起源于乐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夹丝豆腐是乐山最早出现的串串，在豆腐干中加入脆爽的萝卜丝，竹签一穿，撒上花生粉，蘸上甜酸味的汁水，滋味无穷。当年牛华镇的周大姐开了乐山第一家麻辣烫店，最近刚刚交给了女儿张爱佳和女婿戴克勤打理。戴克勤一家四代从医，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成了一名医生，为了和张爱佳在一起，他辞掉了工作回到家乡。没有想到的是，岳母却叫他卖麻辣烫。
2: 我一下就懵了嘛，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要求。
3: 因为妈妈她辛苦一辈子，爸爸很早就脱手不做这些，这20年时间全是妈妈一个人自己在做，她就觉得很辛苦，她就不想我那么辛苦。
2: 除了回拉手术刀，我连刀都不会拉。当时还不能接受吧，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相爱了，总有一方要失去一些东西。
4: 你喜欢一个女孩，那有些东西你肯定就愿意去做的。
1: 为了爱情，乐观的戴克勤开始了另一种人生。戴克勤做麻辣烫是从学炒底料开始的，这是麻辣烫的精髓，将菜籽油烧熟后熬糖，放入生姜蒜豆瓣等20多种调味料，
2: 以前刚刚炒料的时候经常把底料炒糊，因为不知道这个底料炒成什么样才算合适的。在以前刚刚学切菜的时候经常切到手，然后职业病，一切到手就想去打破伤风，然后一个月打了十几次。
1: 继承了妻子一家的麻辣烫的手艺，几年下来戴克勤已经独当一面了。麻辣烫选材必须新鲜，周大姐对于食材极为挑剔。30年间，每天一大早她都要亲自去市场采购各种菜品。
3: 我想妈妈考虑更多的是菜品这些问题，就是怎么样更新鲜更好。串串不比火锅，火锅的话别人是客人点了之后你才出去，串串呢是因为摆在那里别人看着再选，如果你食材不新鲜不好，没人拿没人吃。
1: 周大姐买菜的时候，戴克勤开始制作用来涮烫的底汤。麻辣烫的底汤其实很清淡，用炒制后的底料与高汤混合，会散发出浓郁的奇香。

串串是乐山人民的奇思妙想，串串所用的竹签都是就地取材，将新鲜的毛竹去皮爆成细条，一根根打磨，再晾晒多日，最终成型。这种竹签无色无味，在潮湿的气候里不易长霉，

0: 周大姐的麻辣烫店每隔一个月就需要50万根竹签，买完菜以后都是全家一起动手来准备当天的食材，每一串都要保证品质，都要漂亮。
1: 我妈妈在以前的时候嘛，因为太累了，但是活有那么多必须得做，很多时候都切着牛肉切切的都睡着了。
0: 周大姐家最受欢迎的是牛肉，每天就要准备10000多串，在牛肉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芡粉和调料，搅拌和匀，用竹签串好后在冰柜放置一夜，才能口感嫩滑，味道十足。麻辣烫的麻辣口感其实是来自于蘸料。麻辣烫的蘸料一般分3种，干碟、全味干碟、油碟。为了给客人最好的味道，周大姐家的麻辣烫店蘸料通常都是统一配置，这是吃麻辣烫唯一不能自由发挥的环节。晚上6点开始是周大姐一家最忙碌的时候，精心制作的麻辣烫能够被大家认可，总是会让全家人感到开心。
2: 我只想着现在就是上这就是在做，在麻辣里还要做下去，我炒一天量我可以炒一天，有子女父母健在，有老婆疼，这个这两个是幸福。
0: 乐山的串串文化经过麻辣烫的演绎早已推陈出新，食物上的演进有四川人对生活的用心，小小的竹签把每一天都有滋有味地穿在一起，串起了人与人的情谊。除了麻辣，乐山人还喜欢吃甜。50岁的徐文清是镇上的名人，街坊邻居都喊他徐凉糕。凉糕是用1年1季的乐山本地大米制作，洗净浸泡6小时，再研磨成米浆，在锅中搅拌，直至微微沸腾，米浆熟透，米香散发出来。出锅的凉糕分盆冷却一夜后，再浇上捣碎成浆的本地土红糖，吃起来清凉甘甜。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将近10000名河南籍出租司机日夜穿行，奔波在他乡的路上。凌晨3点，36岁的张新峰还在工作。
3: 我是02年来的杭州，我们河南这边的出租车司机都喜欢喝这个胡辣汤，好像不喝一点这个汤，感觉跟少了一点什么的。3碗胡辣汤。哎呀，
4: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 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4: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5: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早晨五点，郭红和丈夫爱心就开始忙碌起来。
16: 大红，
17: 你这小东西，
0: 郭红，街坊邻里都叫她红姐。红姐的煎饼果子远近闻名。
17: 我爷爷挺早在工人剧场那儿不干这个吗？我父亲后来就是也接了一段，他不就是那个身体不太好吗？就这么把他又割下了。当时也好多质疑，家里的亲戚都说过你干得了吗？我就想证明自己一下，我能行。
0: 郭红的煎饼摊开在妈妈家附近，这里是天津老城区，顾客都是周围的老邻居。在老天津人眼里，最好吃的煎饼果子永远都是我们家楼下那家。
17: 哎呀，老年，
18: 哎，
17: 好嘞，等会儿啊。
18: 哎，第一次出摊也是挺不好意思，我说摊的不好了，找钱有时候也还找错。我说没事没事，干干时间长就行了。
17: 等会儿啊，给您拿那个果篦儿去了。
0: 果篦儿是煎饼果子的灵魂，讲究的是热、鲜、挺、脆、香，必须是现炸的。一般的煎饼果子摊儿前都傍着炸棒槌果子果篦儿的摊儿，现炸现用。煎饼果子平民之极，但是也有一番精致在其中。舀在饼铛上的两勺面糊要合理配比，刮子把面均匀地划成圆形，手要慢了，面皮就会中间厚，边上薄，不均匀。鸡蛋液和煎饼皮的贴合要严丝合缝。葱花需要根据个人爱好分熟与生。煎饼皮的翻面最考验手法，要保证它完好无损，让那一层底面糊得恰到好处。一定要有黄嘎巴，色泽上面皮要金黄，厚薄要均匀，口感上得有韧劲儿。煎饼边还得起酥皮儿。一套完美的煎饼果子必须精确在2分钟内完成，这一套动作，红姐每天要重复100多次。
16: 吃几袋？
19: 一二一个吧。
16: 一二一个。
0: 自己带鸡蛋做一套煎饼果子，这是一道只有在天津才能看见的风景。煎饼果子是小本生意，顾客自带鸡蛋，单果子是3.8，用红姐的鸡蛋是4.5。顾客花钱仔细，对小本经营的红姐两口子来说，更是一分一厘都得算。
20: 成本又高，现在你看那早晨的一个指头，我们成批买，才给便宜2厘钱，3.8和4分钱一个，那很费那个。就怕这套建国你给我劈一半，甚至劈3半，一半一装兜。
0: 钱要省，但是功夫不能省。红姐的用料是爷爷传下来的配方，加入一些香料、磨成粉和小米绿豆面混合。爷爷告诉他，香料可以调和绿豆的寒性，这样既能遮住绿豆的腥味，又能提取出绿豆的豆香。除了爷爷传下来的传统主料，在酱料上红姐也没少花心思。
17: 味道重了也不行，淡了也不行，搁什么料也挺重要，你探出来的口味啊什么的，你一吃人就能吃出来，太多了又太闹，少了吧又探不出来那香味儿。
0: 在红姐眼中，传统的煎饼果子最重要的就是面。
21: 那个
22: 最好的啊，
0: 必须是绿豆多小米少，按照比例磨成粉，粗细有讲究，粗了渣子多，口感不好，太细了豆香味不够。
23: 他们家这好吃，你看饱强啊，来了之后就一人整套这个，来碗豆汁儿，站马路边上吃完了，晚上再盯着喝酒，都这样，真是北京来的都是这样。
24: 就这绿豆面，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一样。
25: 好吧，来4套煎饼果子，
24: 来4套哈。
25: 对，然后一套要辣子，酱
24: 要辣子，
25: 酱多抹点。
23: 等会儿。
0: 儿子艾浩然在天津读大学，每天去学校都要带上几套煎饼果子。
26: 我们大学就是同班同学他们建了个群，然后呢就是方便我们进行这种煎饼果子，他们要的话，然后我就给他们带。
0: 丈夫爱心有自己的工作，每天总是先给红姐帮忙，然后再去上班。
17: 只要他不上班，他就在那儿陪着我，有时候他也有时候也跟我发牢骚，我说你多干点不就为了疼我吗？回他家一听这个，哎，就一乐就完了。
0: 自从干起了煎饼果子，十几年来红姐总是风雨无阻。
17: 我就天天坚持，我别让人看3点打鱼2点晒网，一到那点就出，让人觉得我一去他肯定在那儿。
0: 上午10点是红姐收摊的时间。这么多年的奋斗，红姐的煎饼果子已经在街坊邻居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22: 没有果皮了，炸不了它。嗯，没有面了，今天光剩那个光剩油条了。
23: 哎呀，不
22: 应该说。你明天呢？
27: 油条行吗？
22: 油条没事。
23: 要个来果子。
22: 要来果子啊？行。这俩皮蛋啊，好嘞。慢点
0: 啊。每年的4-5月间，福建泉州崇武古镇的惠安女都要乘船出海，到人迹罕至的孤岛上采摘石花草。石花草富含藻胶和丰富的矿物质，闽南气候炎热，用它制作的石花膏清凉解暑，使泉

0: 采集来的石花草需要经过反复清洗，去掉海盐及附着在石花草上的海蛎壳等杂物，彻底洗净晒干后的石花草是制作上等石花膏最好的原料。在泉州天后宫的旁边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品尝石花膏的客人每天都络绎不绝。丁秉正是这家店的主人，从12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花膏，
1: 差不多是48年47年。第一个店是老人家租的，以前老爸老妈做啊，老人家做我们就推出去卖。
0: 将石花草放入锅内文火熬煮，用竹铲搅拌3个小时，直至锅中的石花浆变得粘稠。把石花草进行过滤，经过12个小时的冷却凝固，变得透亮清澈。用刮刀刮出均匀的细条，配上红豆、仙草、芋泥、蜜水、各种水果，口感润滑清甜。石花膏的制作并不复杂，但是把这样一味简单的食物坚持下来却并不容易。从父辈创业到自己沿街叫卖，再到如今把店铺交到女儿手中，丁秉正和爱人曾秀莲有着太多的回忆。
2: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推车出去外面在卖，他每一天出去都穿得整整齐齐的，那个车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1: 没塞一分钱，啊，下一天就没办法了，下一天就糟糕了。不过从前咱们住在这边，下雨就是好多地方都有漏雨，下大的话就是按那个面盆的桶喽去接水。
2: 很热，但是我们做得太累了，还没躺下就睡了。不管是很辛苦还是遇到什么难事，他都很坚持。
1: 其实闽南人从前也不是很有钱的，从前都是很辛苦的，人生肯定要拼的，赢不赢是另外一回事。
0: 老丁一家一共开过4次店，直到1994年，丁秉正和爱人按揭买下了现在的店面，漂泊的生活才稳定了下来。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4: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本书深入探讨了爱与孤独这一人生课题，作者通过自身的经历与感悟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心灵成长之旅。本书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聚焦爱与孤独的相遇，从原生家庭、潜意识和心理层面剖析了痛苦的来源及其突破的方法。作者以其坦诚的笔触揭示了人生中的种种挫折与困境，并鼓励读者学会面对和接受孤独，从中汲取力量与智慧。中篇则转向了爱之会与爱之术的探讨，详细阐述了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爱自己和他人。下篇呢，则是作者写给女儿的信，分享了他对于亲子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他鼓励父母不要将自己的恐惧和匮乏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是要给孩子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成长为快乐独立的人。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很久以前，中原人南迁入闽，他们在泉州的山海之间落地生根，创造出丰富的泉州小吃，石花糕、土笋冻、海蛎煎，全都是独树一帜。尤其是面线糊，由细面线、地瓜粉熬制而成，汤汁浓稠，入口顺滑，糊而不烂。软糯的面线缠绕着汤汁内的虾米、蟹肉带来的鲜美和清甜，成了闽南人传统的一味经典。洪培才年轻时去了菲律宾创业，花甲之年才回到故乡泉州。说起在国外的日子，他最惦念的就是面线糊。
2: 华人当然是离不开家乡的口味的，华人区长期都卖的是一个老华侨开的，

0: 有五十年了，有空从那里经过，飘出来的味道，也感觉很亲切感的意思。
1: 所有的地方小吃都是漫长历史中的创造，制作和食用的方式都蕴含着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特有的审美。无论天南海北，人们对家乡的滋味都有刻骨的钟爱和绝不掩饰的自豪。
2: 两位三位里边坐，两位三位里边坐。你好你好，我开了。两位三位里边坐，慢走慢走慢走，慢慢地走啊。
1: 白玉婷从小就跟随父亲收拾生熟羊肉，80年代他在西安回坊开了第一家水盆羊肉店。以大碗装成的水盆羊肉是陕西人喜爱的传统小吃。西北地区自古牛羊交易繁盛，精心烹制的羊肉汤始终是人们离不开的美味。回坊是西北著名的回族聚居区，唐朝时便已成型，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在2.4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活着4万多人，有1000多家饭馆店铺，2000余种小吃品种，每一样小吃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守着一门技艺，世代传承。老五白文平如今继承了父亲白玉婷的手艺，每天下午6点开始备料熬汤。制作水盆羊肉关键是调料的配比，用的是传统陕西老五样，花椒、小香、良姜、八角、桂皮，数量不多，但是对每一种料的性味都要心中有数。
3: 花椒的味还是麻还是香，尤其那个桂皮一定要尿尿一下才能把那个香味能尝出。
1: 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羊骨、牛胯骨按照6:4的比例下锅，去腥漂杂，这样熬出来的汤才能清亮不浑浊。牛羊骨胶质含量高，会让汤更加稠香。2个小时以后，将包裹好的调料下锅，再改大火沸煮半个小时后下羊肉，一直煮到高汤开花才可以定锅。祖传下来的腰板是定锅入味时老白独有的秘密。腰板选用木质轻、透气无味、不变形的槐木，像锅盖一样把羊肉完全封入汤中，让肉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醇香。汤中表层的油脂封住了热量，汁水也不会挥发，这样浸炖出来的肉松软酥烂，滋味才能完全进入到肉里。
2: 谁吃谁
4: 都吃这
3: 个。俺父亲热爱这个家庭，这他真正的一辈子的心血。俺父亲是热爱这个生意，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还是要管，因为听俺父亲话，做啥任何事情的一个踏实感。结婚嫁女子，这碗汤成全了这个家里的一切一切。
1: 10个小时后，羊肉变得如同凝脂般丰腴，味道好，品相也要好。老五白文平每次都要精心修整，这也是父亲的叮嘱。水盆羊肉美在吃肉喝汤的畅快，老白的汤也有着特别的讲究，将煮肉的原汤再添羊骨、少许盐，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水，慢火煮沸，这叫做破汤。因为原汤太浓，稀释调和之后口感才最好。
3: 你今天用的我汤没用完咋办？我第二天绝对我不会用它的，我宁可把它倒了我都不用它。
1: 每天的汤白玉婷都要亲自品尝，满意了才可以开门迎客。
2: 他就走啥说啥。
5: 好，真香。
2: 真香。
1: 盛汤的碗要一直用沸水保温，随用随取，先放粉丝再放羊肉。每一碗水盆羊肉的标准是三片肉，不少于一两二，偏瘦的羊腿肉两片，肋排肉偏肥一片半，这是白玉婷无数次的品尝之后确定的最佳比例。汤多肉少不行，有肉无汤也不行，还得用滚汤烫一遍，为的是粉丝绵软，羊肉增香，再盛滚汤，一碗肉烂汤鲜的水盆羊肉才算完成了。鲜香的羊肉汤，就着刚出炉的白面饼，佐以辣椒酱、糖蒜，再来上一碟老白家有名的酱牛肉，这是水盆羊肉最美味的吃法。

0: 水盆羊肉白玉婷做了一辈子，周围的街坊邻居也吃了一辈子。白玉婷最高兴的就是听见人们说几十年来味道一点都没变。天黑以后，回坊小吃街才开始热闹起来。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老白家却早早地关了门，他们需要时间煮肉熬汤，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老白家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1: 我爷爷就是卖肥盆，俺爸说和到我的时候就三本，到我们的时候就四本，到孙子给我就是五本了。俺就坚持，不坚持就不行，味不能变。
0: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全家老小算起来得有40多人，一辈子辛劳，一家人都没有照过一张合影。应我们的请求，这一天孩子们特意全都回来了，照了全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2: 1、2、3，好 OK。 1、2、3，
0: 小吃看似简单，却充满了饮食之道。只有真的懂得火候、食材与调味原理，了解每一个小吃背后的艰辛，才能看懂制作者从小处用心的美好。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国人一直懂得如何获取自然的馈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亘古不变。一地独有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创造出了小吃不变的滋味，在乡音的缭绕中，讲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

0: 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4: 组建了14支天天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国庆假期近2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9: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市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8: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0: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8: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1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 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

0: 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近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市府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也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7: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6: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8: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6: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9: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2: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 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3: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6: 聚变是一个接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 自行车女子争先。

0: 天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惨阶段的风险。
6: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

0: 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依然还是那样好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组很流行化的民歌新组，我们不去对他们保有一种刻板的怀旧，而实实在在的去接住这每一份来自土地、来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5: 阿妈呢，你切任战兄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的人。

0: 耳边刚才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淌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
1: 喂
2: 喂，
1: 在哪儿呢？
2: 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2: 喂，我在草原上。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 2022年，刘畊宏的燃脂健身操火遍全网，无论是学校里还是广场上，都能听到耳熟能详的歌曲《本草纲目》。但是你知道吗？这首节奏欢快、中国风十足的说唱，歌词中竟然藏着16种古老药材，而它的歌名正是取自李时珍编写的传世医书《本草纲目》。李时珍出身于医学世家，年仅30岁就成了当地的名医。有一次，一帮人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李时珍的诊所，为首的年轻人说，他爹吃了江湖郎中开的药，病更重了，于是来找李时珍评理。李时珍检查药渣后发现，其中错用了一味名叫虎掌的药材。江湖郎中听了，急忙表示自己没有开过这味药。李时珍推测，肯定是药铺抓药时误信了以讹传讹的书籍，把药方上的漏兰子当成了虎掌。其实这种事情在民间屡见不鲜，很多人被书籍上的纰漏耽误了病情，甚至白白送了性命。所以李时珍决定利用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并结合大量医学典籍，亲自重修一部《本草书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历经26个寒暑，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名山大川，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参阅了800多种书籍后，终于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方医学据典《本草纲目》。纲举而目张，《本草纲目》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逐级分类的纲目体系，比现代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了1.5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更是称它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当意志排斥知识时，这种情形就叫做固执。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星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觉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来自刘以宁的《天心事物》迷路山歌版。刘以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得到民歌底层的那种强大的适配力。我们来听满杰的《迷路山歌2023》。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曲子海南黎族流传了千年的鹿回头传说，没有去复述猎人追鹿的那个古老的故事，而就是把这种神话改写成了属于所有漂泊者的内心独白。这便是陈楚生在今年推出的这首《鹿回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听民歌也流行的魅力。当民歌被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带给人的思考是什么？鹿回头，我们可能这一生都在向外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常常忽略掉了内心你真正渴求的那份安稳。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终极要讲的就是你我在奔波之后对于家园、对于内心安宁的那份渴望。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它最早的创作者来自歌手刘欢，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草原的叙事，只是截取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位失去羊羔的蒙古姑娘在暗自落泪。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Tia袁亚伟在用一种特别细腻和柔软的感觉为你讲着个体的那种微小的情绪。辽阔的草原不只是有骏马长风，也有更多普通人的眼泪和期盼。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蒙古姑娘》。

我们来听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取材自景颇族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节的一个进行曲，原来就是万人集会起舞的一个节庆乐曲，然后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借助了现代的编曲技术，为传统的器乐旋律填上了歌词，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变奏，就让一个边陲民族的盛大节日用音乐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憎恨和轻视截然不同，互不相容。事实上，大多数的憎恨仅仅是因为不得不承认别人的优点。相反，若你憎恨的是一个卑贱不幸的人，那么这种憎恨很快就会转变成轻视。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演唱者，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是李健，改编自刘三姐的经典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也是跳出了原版非常热烈欢快的那种山歌对唱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的吉他，还包括竹笛啊，还有搭配童声合唱的那种形式，就把它改写成了怎么说，是一位游子去回望故土的那种内心咏叹调。怎么样，这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山歌了，对吧？所以山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中一种表达，它不再就只是山间的那种对唱，而变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故土的印记。很多人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懂得山水乡愁的那个重量。我想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大家的眼前是不是就已经飘过了那样一段缓缓流淌的江水，就这样淡淡的跟你诉说，可是后劲儿十足。你即便是没有见过桂林的山水，

也能够知道，故乡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地点，是真的刻在你记忆当中，无论你走多远都放不下的那个地方。好啦，在今天民歌有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用说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的《湘江水》，有请张艺兴和功夫胖。更为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擅长的方式，不拘泥于古老的唱腔，把家乡的故事大声唱出来。歌声里你真的会觉得时代会变，编曲和演唱方式会迭代，可是人对于故土的惦念，对真情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我们已经了解了陈宇和极地的缘分，也说到了极地带给陈宇的感受，更多的还谈到了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陈宇的一些想法。这本书啊，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啊，陈宇你是怎样把前面的这几个维度和讲故事串联在一起的呢？
5: 书里出这么多的线索怎么来写，后来我决定就从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了那个开始来入手。这本书最开始写成的是第9章，
4: 这本书的第九章的标题是生态前哨极地精灵波绿旅。
5: 要从最熟悉的故事、最熟悉的事物了解。这个其实第九章主要讲的关于极地的那个森林。那大家一想起南极，首先想的那就是企鹅。所以呢，我说这个要找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说企鹅，找最熟悉的人，那就是研究企鹅的人。孙立广老师他研究企鹅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孙老师研究的是企鹅粪。当我把他这个研究方向跟别人说的时候，尤其跟小孩一说，我说我们那个关于企鹅，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一个专门研究企鹅粪的爷爷吗？哇，他们都马上这种做呕吐状。为啥呢？他就啊，怎么会有人那么无聊去做这么一个研究呢？所以我说这个首先要找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看和大家的那个平时的接触有反差感的，而且当然是他也是本身有取得的有突破性成果的。孙老师，这个企鹅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其实在第九章提到的时候是在第209页，我其实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阐释。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孙立广老师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当他一个校友，当时应该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他就给孙老师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孙老师邀请孙老师然后去南极。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人去过南极，他当时53岁了，对他来讲去南极不仅仅是说是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派队员历史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其实他当时最开始从事是一个地质学的研究，但他那会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环境与气候变化将要成为地球科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呢，他如果要进行这么一个职业转型的话，去南极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机会。所以呢，面对这么一个邀约的时候，孙老师其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答应下来之后，其实后来冷静下来，其实他又感到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他当时去的时候已经中国应该是第14次南极科考，已经走完14年了。人家该占的地盘已经占了，你的研究该从哪进行突破，你要找到一个研究的突破点，其实当时是他特别难的。 他后来说他特别感谢他没有做太多的案头工作，他如果那个研究做得太深入，或对这个领域如果你做得太多，可能我们一直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如果做得太多，他可能后来说他可能就不会选择企鹅粪来做研究了。
4: 前两年呢，我们大家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个南极旅行了，所以有不少的普通人啊去过南极，谈到了企鹅粪，说南极上的企鹅粪特别多，而且这味道也很难闻。你去过这么多次的南极，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南极上面的企鹅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企鹅粪是不是那么难闻呢？
5: 其实要闻到企鹅粪的味道其实是不容易的。像我当时去的是南极中山站，为什么说闻到企鹅粪不太容易了？中山站是1989年建站的，到目前为止在那边建站都已经是30多年了。长期有人类活动的时候，其实企鹅它很多时候它选择的，我觉得它已经是应该有一定的迁徙了，所以它在人类聚居的地方，它不会大面积的出现企鹅。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能够看到南极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叫帝企鹅，其实帝企鹅都已经你无法近距离的和它拍照了。当然会有那种就我们叫阿德雷企鹅，它会来战区里面来。阿德雷企鹅它就像个鸭子一样，比鸭子当然要大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就是会在战区还会来。你要是有大面积的企鹅，然后人随处就能看到企鹅，这个其实在我去的中山站其实无法实现的。真正的能够闻到企鹅粪其实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现在那个在我们去的区域里面，其实企鹅它和我们这个已经不是随处可见了。当时孙老师去南极去的时候，他其实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去中，他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像我去的是南极的中山站，他其实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就孙老师他想研究企鹅粪，为什么我们前面讲是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能够开创出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他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极地100天》，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为什么他会找不到企鹅粪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要从一个那个地理的维度来看，因为孙老师当时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南极长城站如果把南极的那个地图比作成一个像的那个头的话，南极长城站是在象鼻子上，它没有进入南极圈。中山站它已经进入进来了，所以中山站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虽然说去长城站他会找不到企鹅粪或找不到成片的企鹅粪，就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
4: 那现在南极有多少企鹅，他们都在哪儿呢？
5: 南极的企鹅，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开着船在那个南极那个海上走的时候，那个企鹅憨态可掬，它都在那个冰上面很多。但是我说的刚说的中山站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现在相当于是一块陆地的部分，所以企鹅它能够你要说随处可见，那也只能见到我们见到那种阿德雷企鹅。当然南极还有专门的企鹅岛，那边会是企鹅的聚居区，但那个我们一般的队员要去南极那种地方他是去不到的。
4: 两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普通的队员是去不到很多的有企鹅多的地方呢？第二，孙教授是研究企鹅的，他为什么不能够去企鹅多的地方呢？
5: 其实每个科考队员他要去南极去极地，他都有自己的科研的目的，他不是说为了看企鹅我要跑到企鹅岛上去专门去看企鹅。我们说在南极你要见到企鹅了，可能是你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新闻报道之外，其实一个额外的一个馈赠。每个人在南极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带着自己的任务去的。为什么孙老师最开始，那你既然研究企鹅，为什么不给你找一个企鹅多的地方去呢？那是因为孙老师其实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我们前面讲是个开创性的研究，其实最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没底的。所以孙老师当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企鹅粪。因为他要找到企鹅粪，说白了他不是说一定我要看到成堆的企鹅，他一定得是一个企鹅聚居的地方他才能够找着这个。他后来国家就做研究找出来的一段泥芯都有3000岁，有可能在3000年前这是企鹅聚居的地方，现在它不是了。所以说他要找着这个地方，他不能说我现在是企鹅很多的地方我奔着这边去，他不能破坏，首先有条原则，不能破坏企鹅的栖息环境。 所以孙老师刚刚前面我讲，他去了长城站，他遇到的问题，因为长城站是没有进入极地圈，它的雨水多，雨水多导致结果就这个企鹅粪流不下来，最后他是花了97天，他一直找不着这个企鹅粪，最后峰回路转是在第97天才有了一个转机，最后呢，在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地方找到这个企鹅粪了，回来之后然后做研究发现了，这就是一个3000岁的泥星。他这个研究后来还发表在那个国际顶级的期刊上面。孙老师故事其实就让我明白，就是其实筑梦极地，你沿着前人的脚印走出更深的脚印是创新，踏出新的脚印走一条自己的新路更是创新，但是你如果呢沿着前人的脚路走，可能轻松一点，但是永远是走不出自己的脚印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0: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家里卫生间的花洒喷头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常常会出现堵塞、出水变少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换一个太浪费，继续用呢又不舒服。其实啊，一些简单的小方法就能帮到你。首先，淋浴花洒如果出水不畅，很可能是里面有水垢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将它拆下来放在盆子里，然后呢在盆子中按照3:1倒入3杯水和1杯食醋，将花洒浸泡几个小时，然后再重新装上通水，醋和水垢会一同流出来。如果白醋浸泡的效果不够好，也可以直接打开花洒喷头，看看到底是哪个孔被堵住了，再用缝衣针去除孔中的杂质。不过这种方法虽然直接，但是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哦，否则会将花洒孔刺坏。另外，平时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环境温度不要超过70度，高温和紫外线会大大加快花洒的老化，因此家里的花洒最好不要装在浴霸的正下方。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美好式的，甜蜜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亲吻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热情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河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筑梦集第四十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很多，
3: 除了提到前面的企鹅粪的研究者，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的孙立广教授以外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冰川学家谢自楚。下面我们来了解谢自楚的故事。
4: 谢自楚老先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在阅读很多文献资料过程当中然后找到的这么一个人物。谢老师其实最开始他并不是做冰川学研究的，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来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多程度其实回答了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中国的科学考察很多时候是从科学研究来进行驱动的。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就提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极地的存在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谢自楚先生最后是改学了极地冰川学。但是其实他在后面很长的时间，他参加过这个珠峰科考，一直到1981年，也就是说在呼吁这个极地科考20多年之后，他才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的还是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的这个越冬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筑梦极地它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坚持，更加是一个个人梦想与国家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的一个同频共振。当然在这个资料的搜集过程当中，其实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因为我这个出海也有过好几次的经历，其实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大的科学家都不爱出去，但是我在这个搜集这个极地的这个资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就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东升老师。他当时74岁的时候，1991年那会儿，他为了完成国家的一个攻关项目，踏上了南极。5年之后，他又去了北极。不仅刘老师自己走南闯北，刘老师的学生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推荐人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佳琪。他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大家都管他叫火山院士。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了世界各地。每当有人就问他说，刘院士你这辈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他就会非常自豪地讲说，7大洲5大洋，概括的说就2个地方，没人去的地方和很少有人去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其实跟随他老师前往南北极的经历是让他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后来又有一点感悟，我说这个极地科考，如果说谢先生当时他的筑梦极地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的坚持，因为我们看他是等待了20多年最后才真正的去到了极地，那如果从刘东升院士到刘佳琪院士，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代一代的前赴后继的关注极地，来极地筑梦，我想他们应该是要以科学为信仰的，一次一次的接力。所以我一直说这个筑梦极地四十年，他其实筑的应该是人的一个梦，人的梦想在极地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人的一个缩影，以脚步丈量冰雪，用数据解码自然，最终其实是要把极地梦要融入国家科技强国的宏大叙事。
3: 他们的这些工作啊，不仅仅是筑梦，更是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
4: 对，是的，因为中国的极地科考在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其实起步还是晚的。提起这个极地科考时，其实或者是提起南极的时候， 有一个喝咖啡的故事是传得很广的、
2: 嗯、
4: 他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叫郭坤，是后来中国南极长城站

0: 的这个首任的这个站长。在1983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中国还没有科考站，中国虽然已经加入南极条约，但是呢它没有科考站，所以当时当那个协商国对南极事务进行表决的时候，当时中国是被请出去到会场外去喝咖啡的。当时郭坤作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回来之后，他是说是含着泪走出来的，当时说如果中国在南极不建站，他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面讲，其实人家按照国际规则把你请出去，因为你不具备表决权，把你请出去是没有过错的。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讲，这个也说明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声音，其实是多么的迫切，也是多么的必要。应该说这40年来，是从抵达到生根，中国以科学为纽带，将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延伸到了世界的尽头。筑梦极地不仅是科技强国的缩影，更传递出对未知永不停息的一个探索热情。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探索，才让这个筑梦极地变成不再是一个英雄的那个史诗。因为我说极地科考早期其实是英雄式的神话的，其实更加可感可知的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随船报道的记者，我想我们能做的其实守住这一份记忆。
1: 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40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0: 中国的极地科考，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直接相关的。首先我们开展极地科考，应该是说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第二个是极地也是开展一个前沿探索的一个圣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的空间。就像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说最难的一支队伍挺进了昆仑站，他们要做的工作其实研究的是冰芯，要从地底下去赚取冰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要破解百万年的气候变化的密码。包括在南极的这个昆仑站，它是天然的实验室，我们在那边它是星星不眨眼睛，我们是研究这个大气物理，研究天文的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第三个，我想还是因为极地科考其实关系到的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如果说40年前我们还是个小学生的话，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国际极地事务的一个主力了。我们现在拥有了科考站，拥有了雪龙船、雪龙号、雪龙二号这样的破冰船，有了很好的科研成果，也是参与到了这个国际治理的体系。我就说这个极地科考，它无论是前面提到哪种维度，但是它最终其实服务的还是说要科学的认识极地，然后和平的利用地球，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来保护地球，留住人类的最后的一片净土。
1: 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研究企鹅粪的孙立广教授去的是长城站，陈瑜去的中山站。到现在为止啊，南极科考站除了中山站和长城站以外，还有泰山、昆仑、秦岭。陈瑜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科考站的情况吧。书里面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挺多的。
0: 长城站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南极建的站，这个站建成的时间是1985年的2月份。后来呢，在1989年2月份的时候是中山站建成了。中山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南极圈内建的一个科考站。在2009年2月的时候是昆仑站建成的。昆仑站是我们国家在说南极一共有4个制高点，这个是其中一个制高点，是在昆仑建的是昆仑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建了泰山站，然后在2024年的2月份的时候，第5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开站了。然后呢，当然我们刚讲的都是南极的，我们国家其实在北极还有2个科考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中国和冰岛合作建的一个站。

0: 当然不同的站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也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前面比方说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比方说长城站，我们刚前面讲的长城站，它因为还没有进入南极圈，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叫亚南极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你要研究亚南极的生态系统，那比较理想的就是去长城站去。中山站呢，它因为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的第一个科考站，所以它更加关注的是关于这个南极的冰盖演化过程，关于冰盖和海洋之间交互作用。当然呢，中山站站内还有很多开展，比方说高空物理啊、地质学呀、这些相关研究的内容。然后呢，如果要到昆仑站的话，昆仑站是一个四个制高点之一，所以呢它是最高点。南极一共有四个点，这是算是最高点。它在最高点主要就是天文最好的观测场地，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观测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星星会眨眼，因为有各种光污染啊。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南极的昆仑站去的话，在这边它进行观测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一个观测环境。现在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做了很多，在天文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1: 陈瑜，最近还有极地科考随船记者这样的任务吗？
0: 其实呢，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书在雪能二号发布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我说能不能敲开北极的门啊，我说作为一名那个曾经参加过南极科考的队员，能不能拿着这本书，我说能不能作为我这个获得一张前往北极的船票啊。一年前我许的愿，我也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快的实现。大家如果有这份幸运的话，我也希望后续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北极的风光、北极科考的见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9: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10: 听一位心理学老教授的讲座，为期5天。老教授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并把会议厅的门敞开，笑眯眯地等着人来。人们不经意带上门，他都会亲自过去再把门敞开。他的课总由一杯茶开始，讲座结束时茶也就见底了。第4天，老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有人将一个鱼缸用玻璃隔成2半，一半放进去一条饥饿的大鱼，另一半放进去一群小鱼。大鱼一入水便不顾一切地游向小鱼，它被顶了回来。它更努力地朝小鱼冲过去，结果更惨。第3次、第4次、第 N 次，大鱼被撞得鼻青脸肿，不得不放弃了眼前的美食。之后，人们把鱼缸中间的那层玻璃抽掉，大鱼却已经对小鱼熟视无睹，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面前游来游去。故事一讲完，讲座随即结束。老教授没有给大家抒发感慨的机会，他宣布了一件更令人兴奋的事：明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参与一个有趣的实验。第5天，第一个听讲座的人来了，但门还没有开，教授还没来。他边想边站到门边开始等。第2个人看了看紧闭的门，又看了看旁边的人，立刻意会，自觉地等起来。紧接着第3个、第4个、第5个，直到走廊里挤满了人，门却依然紧闭。 十多分钟过去了，教授还没出现。最后一天了，再等等吧。更何况还有一项有趣的实验呢。半个小时后，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不会来了，一位勇士一边大声嘟囔着，一边踹开了门。啊，众人齐声惊叫。主讲席上，老教授正笑眯眯地品着茶，只是茶已见底。人们恍然大悟，讲座还没有开始，但也已经结束。内容虽然空白，余味却足够浓烈。大鱼是可悲的，因为屡次受挫而不敢再去冒险，结果与机会擦肩。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前行的路上，真正无法逾越的障碍，总是自己心里的那扇门。

当你低下头去看手机，当你猛然之间抬起头来再看时间，是不是发现手机已经偷去了你太多的时间呢？真正属于我们内心的时间早就已经少得可怜了。静静地闭上眼吧，聆听流向心里的声音。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当中提出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沉思生活，就是完全的寂静，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跟自己无声的对话。那个状态之中，我们会停顿，我们会去效率，我们减速度，甚至我们能找到独处的快乐。

你有没有查看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多少个小时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忘掉语言过载、事件过载的网络世界，我们和身边的亲友在一起，仅向彼此说一些朴素又可爱的话，哪怕是那些我们听多了的。祝愿我们身体健康，祝愿人人都有一个好月亮。在平静温馨的日子里面，可能连祝福也显得很多余。对于那些珍贵的人来说，只要能确定你我在这一刻同时存在，就已经够了。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0: ring it back.
1: 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我一厢情愿的等待，用一生去伤害，继续等，一首西湖蝶恋唱出执着的伤感。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1: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

说到林志炫的话，你知道他的嗓音是拥有细腻真挚、高亢透亮特质的，再加上干净零污染、带有书卷气质的音色，使他的歌声极具穿透力和亮度。但他的声音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可以漂亮华丽，也可以柔和平缓，但他的歌声一直都是干净而又独特的，辨识度相当的

非常喜欢会用商量的语气讲话的人，比如好不好呀，我们去那个地方玩好吗？但要是命令的语气，你把什么做了，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这样的话谁听了都会很不爽。商量语气讲话的人都是天使，希望听到节目的你也是天使，也希望被天使环绕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1998年转投索尼之后，黎明这个时候尝试了 R&B、民谣、嘻哈说唱、摇滚等各种曲风，并且是都被他演绎得游刃有余。当年黎明被雷颂德的舞曲瞬时是改头换面，成为又一个上蹦下跳的电唱机偶像。

吴莫愁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歌手，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凭借另类的嗓音、扎实的唱功、霸气的舞台，被誉为是烟嗓女声。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沉闷的娱乐圈，

0: 这首选择你。
1: 现代人好像都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好像自己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特别在意细节，需要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只要观察到对方对自己有一点冷淡，就会怀疑是不是喜欢自己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看到一种不同的恋爱观。交往这件事不只是为了休息日能一起去哪玩，那只是附带的东西罢了，互相支撑着对方的生活才是交往的本质。好像听起来也并不算真正的不一样，其实谈恋爱就是让人在工作很辛苦的时候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再努力一把的力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上学，我们都嚷嚷着毕业后要一起工作，一起租房，要一直待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发现生活是一股横冲直撞的洪流，轻而易举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冲散了。而当我们每天三点一线，挤在摇晃的地铁上，规规矩矩地上下班，你才突然间明白，原来啊，做一个普通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咯。

都说真正的感情是压抑不住的，不要谈卑微的暗恋，似是而非的暧昧，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种话，嘴巴堵住了，眼睛会泄露，眼睛闭上了，心跳会泄露，心跳掩饰住了，你的小动作也会露出马脚。喜欢一个人呢，是忍不住的。

姥姥的声音淡淡的、低沉的，却不失穿透力。她的歌曲是有质感的，有气味的，就像一瓶醇酒，越久越有味道。虽然她的歌量不多，但质好就令我们心满意足了。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老狼的声音淡淡的、低沉的，却不失穿透力。他的歌曲是有质感的、有气味的，就像一瓶醇酒，越久越有味道。虽然他的歌量不多，但至好就令我们心满意足了。

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我们想从事喜欢的职业，想去喜欢的地方，想和喜欢的人厮守一生。

已变成大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横在你面前怎么都过不去的石头，不过是脚下的一粒沙。比如说失恋，其实说回来就是一场竞速赛，看谁能在短时间内变化。当自己足够好时，才有面对一切的勇气，也才能淡然地与过去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握手言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4006869626。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再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之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这个充电呢6/4、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罗安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
2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5: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

0: 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

0: 这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好嘞。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前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1: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 剁刀鱼吧，
1: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林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2隧道服务线 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

0: 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很自豪的。
6: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 主播杨波、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重大项目建设者抢抓工期，用奋斗实干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今天播出。从资源到产业链，山西加快培育新能源金属新优势。
1: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日。
2: 国庆假期，五台山景区红色旅游升温。
1: 长假我在岗，带您认识一位守岗位、护航百姓平安出行的公安交警。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国庆假期，我省广大建设者依旧坚守岗位，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在运城，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日前顺利通过蓄水专项验收，正式下闸蓄水。为保障蓄水工作安全有序推进，项目各方周密部署、细化预案，扎实做好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主任下午：
4: 蓄水期间，我们将严格执行蓄水、巡检、监测等方案，持续做好大坝、边坡全工程在线监测，抓实现场值守、隐患排查，确保下水库蓄水全过程安全可控。
3: 作为我省重点项目，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后，将承担全省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等任务，有效提升我省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其中，下水库工程是电站枢纽重要组成部分。下水库大坝最大坝高81.3米，坝长215，总库容1061万立方米，与上水库共同构成电站能量存储双舱系统，是电站实现抽水发电循环运行的重要载体。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主任下午：
4: 我们将统筹推进上水库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基地安装、联调联试等重点工作，全力推。

0: 推进电站早日投产发电，为山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抽蓄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一批民生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晋城国道208晋城市高平段改扩建工程跨城晋高速二号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分工协作，稳步开展桥墩浇筑、钢箱梁拼接等作业。现场项目部生产副经理冯献帝：
2: 我们采用顶推钢箱梁设计施工工艺，将45块钢箱梁单元节材料焊接组装成整体，使用7组千斤顶顶推前移，将钢箱梁顶推落梁就位，既安全又节省时间。
1: 跨城晋高速二号桥是国道208晋城市高平段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桥梁总长186米，其中钢箱梁段长148米，桥面宽度24.5米。作为晋城市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惠及民生的一项重点工程，目前钢箱梁的拼接安装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2: 目前我们所有钢箱梁阶段已经在工厂制作完毕，我们二号桥预计11月中旬完成。
1: 在蒲县特色飞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蒲县特色飞行基地是临汾市低空经济与文旅融合重点项目，项目总用地50多亩，为民生应用加应急救灾加文旅科普三位一体综合性飞行营地。蒲县特色飞行基地项目副经理兼总工程师邵世涛：
3: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停机坪的清表和管理楼的降水工作，接下来进行的是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在施工的一个黄金季节，我们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强抓工期，确保在11月中旬完成主体封顶，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
5: 一瓶从氧化铝母液中炼出的高纯镓，让丰县铝基地走在金属镓提取技术的前沿。攻克这项核心工艺的是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山西中润铝业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负责人杨彤带领的科研团队。从卖矿石、卖原料到卖材料、卖技术、卖绿电烙印，杨彤深耕铝行业多年，见证着资源优势一步步变为产业盛世。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6: 杨彤工作的地方位于吕梁山下黄河岸边的新县，这里地处全国少有的煤铝共生富矿带，探明铝土矿储量达6.49亿吨。早些年，新县的铝土矿大多作为初级原料外销，附加值有限。杨彤经历的铝工业的第一次转型，就是从卖矿石到炼氧化铝。
7: 最早来的时候，只生产单一产品，以完成主产品产量为目标，到后来逐步分工序管控，实现工艺精准操控，再进一步升级智能化操控。
6: 然而氧化铝也只是中间产品，同质化程度高，附加值有限，卖氧化铝本质上仍是卖原料。只有攻克了电解铝的工艺技术难关，高温铝业才能就地直供，下游企业才能就近落地，铝水不落地才有了前提。
7: 电解铝产出的铝业再通过添加一些其他的金属做成铝合金，高墙可以做龙骨、车身架，这些普通铝无法代替。还有铺设的高导输电线缆，海底下材料导电率提升，线损就会少一些。
6: 在与市场对接的过程中，杨彤发现普通铝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按吨卖利润微薄，只有向高品质延伸才有优质优价的空间。同时铝土矿中伴生着镓、锂、钾等多种有价元素，不提取就白白流失。于是他又带领团队聚焦从氧化铝循环母液中提取有价金属，开展系统性攻关。
7: 我们通过对主产品及循环母液化验分析，发现其中含有有价小金属，大家想着能不能把这些有价小金属给提取出来。经过研究院多轮试验攻关，达到了从整个生产氧化铝的循环母液中实现这些有价金属，包括钾、锂，近一半的回收。
6: 镓被称为工业味精，广泛用于手机通信、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近年来前沿领域发展越来越快，镓也越来越抢手。杨彤团队锚定市场需求，把攻关方向对准了镓，化验、试验、提纯，一步步把藏在母液里的镓变成了市场急需的产品。在杨彤看来，技术要围着市场转，需求在哪里，攻关的方向就在哪里。
7: 因为很多需要它这种金属来调控理化性能，因为这种金属用上十几年二十年过来，触摸依旧手感冰凉，除了通电发热少外，它的导电性能特别优异，可以用来调控合金综合性能。
6: 如今绿色低碳已成为铝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越来越多的下游客户将产品的绿色属性纳入采购考量。杨彤说，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布局。目前企业正规划建设绿电直连风电项目，规划总计容量600兆瓦，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2亿度，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4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量，届时企业所有外销产品均可打上绿电烙印。
7: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侧风塔，同步还配套风电储能设备，可以把收回来这部分绿电稳定用于公司及工业园区其他企业生产用电。
5: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礼赞美好生活，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脉动。山西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金秋十月，三晋大地洋溢着喜庆祥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人们以歌为媒，以舞传情，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盛赞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山河锦绣。在临汾市洪洞县的特色文化街区，盛世华诞乐享洪洞文艺展演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与八方游客驻足观看。文艺展演在铿锵有力的威风锣鼓、热闹喜庆的舞狮表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歌颂祖国发展成就，传递美好家国祝福。观众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旋律挥手喝彩，沉浸式感受浓厚热烈的国庆氛围。
8: 一个个节目饱含深情，深深地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情怀，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9: 身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在山西洪洞，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在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村，全村人参与的红歌颂祖国，福满张家塔，唱响红歌活动，营造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游客魏宇
10: 趁着国庆假期来张家塔村游玩了一会儿，没想到能体验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跟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一起唱红歌，我感觉很有新意，也很有意义。
4: 国庆佳节，长治市鹿城区南华开心乐团的老年成员自发举办银发文艺展演，为节日增添喜庆氛围。演出现场，文艺爱好者精神饱满，经典红歌轮番唱响，舞蹈旋律优美动人，浓浓的家国情怀感染了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南华开心音乐团团长田永平：
11: 我们自发筹办这场演出，自编自演节目，还有我们乐团原创的歌曲，以红歌传情，歌唱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对祖国的真诚的祝福。
4: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景区处处是中国红和花团锦簇的繁荣景象。在晋城高平市北庄古村，游客穿梭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古街老巷，赏民俗、品非遗、逛市集，在热闹庆的氛围里乐享国庆假期。唢呐奏响，花轿摇曳，高平传统婚俗骑马迎亲表演吸引游客自发加入，沉浸式观赏八音会、送房、拜堂、民俗宴席等环节，感受传统婚俗文化魅力。游客刘梦莹：
12: 我是从天津来的，来这个村子逛了一圈，我感觉非常的热闹，每个板块布局也非常合理，能够吸引我一直逛下去，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打卡的。
4: 节日期间，各地持续打造文旅新场景，满足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芮城永乐宫景区，新颖鲜活的实景演绎形式让沉寂千年的壁画文化走出古卷绽放，为广大游客带来沉浸式可感可触的国风文化新体验。
13: 我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是专门过来永乐宫这里来参观的。从社交媒体上看图片的话，可能看着有点老旧，但现实中亲眼看的话会感觉很精致，很漂亮。
14: 我是来自河南的游客，看到这些壁画后感觉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感觉这次游览让自己增长了很多知识，是一次很棒的历史游览。
4: 见不一样的五台山。
5: 国庆假期，五台山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藏在青山古刹间的一处处革命旧址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大家驻足观看，聆听历史，在山水之间重温革命往事，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山西台记者潘红、新州台记者郭志国报道。
15: 金秋时节的五台山层林尽染，节日氛围浓厚。塔院寺的毛主席陆居馆作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松柏掩映的青砖小院保存着当年风貌，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再现1948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途经五台山的峥嵘历程。不少游客放慢脚步，认真聆听讲解，驻足观看展陈，重温那段烽火岁月。游客舒女士：
16: 我们是第一次携全家老少一起到陆居馆这边，了解到毛主席以前在这边也有过短暂的停留，留下伟人的智慧，我们也是想感受一下。
15: 为提升游客体验，陆居馆增加了自助式讲解导览服务，游客可以扫描墙上二维码获取免费讲解。同时，馆内还以新颖的图文、音视频等多媒体展示方式对陈列历史文物等内容进行多样化呈现，切实延伸展馆内涵。五台山毛主席陆居馆长郝成斌：
2: 国庆期间来我们毛主席陆居馆游客特别多，我们每天都会维护好展馆里面的环境卫生，同时确保我们的文物安全，给游客一个舒适安心的旅游环境。
15: 除毛主席陆居馆外，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以及位于五台县的白求恩模范病逝旧址、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徐向前元帅故居等红色旅游景点同样人气高涨。不少家庭研学团队专程沿着红色线路寻访革命足迹，大家在参观中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游客郑先生：
17: 现在的话，我们国家反抗胜，我们需要更加尊重前辈的一个劳动成果，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的强大。
4: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5: 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文旅景区、旅游消费市场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防控，强化值班值守，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假期。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15: 国庆假期各林区游客增多，野外火源管控难度进一步加大，全省各地坚持科学统筹、精准施策，去强化宣传造势、火源管控、日常巡护、监测预警，坚持打早、打小、打了，全面提升火情火灾防治的精准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守护三晋大地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林草局林场种苗处处长孙光：
18: 构建空天地一体化预警监测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最大限度降低火灾损失，建强应急队伍和专业扑火队伍标准化建设，配齐配足扑火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5: 国庆期间，吕梁消防救援支队聚焦风险防控，深化隐患排查，对大型商超、宾馆、民宿、节庆活动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督促整改火灾隐患，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吕梁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工作人员高佩旭：
19: 强化应急处置，针对景区、商圈、民宿点位等重点区域前置备勤、流动巡防，畅通119报警渠道，快速处置火灾、抢险救援等警情，加强多部门联系联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是多部门联合行动，加强对旅游包车，尤其是外省旅游包车的安全检查工作。在发现一辆旅游班线大巴车的轮胎气压不足后，检查人员立刻提醒驾驶员及时给轮胎打气，并提供了附近几家汽修厂的位置。临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石行：
20: 我们重点核查车辆营运资质、包车手续、驾驶员从业资格，严查超员超速、疲劳驾驶、非法营运、违规异地经营等违法行为，同步检查车辆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设施配备，动态监控运行情况，全力守护广大游客和市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畅通、祥和的假期。
15: 运城市盐湖区住建局联合市场监管、城管、消防、街道社区等部门深入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检查中，工作人员聚焦燃气安全与自建房安全两大重点，逐一查验自建房主体结构违规改造、线路敷设、消防器材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问题逐项登记、建档立卡、清隐患底数。盐湖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任香荣：
21: 区住建局将继续发挥行业监管主责主业，常态化牵头开展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联动各相关单位补齐监管短板， 紧盯燃气、自建房领域薄弱环节，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稳定。
15: 国庆期间，长治市对各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区及周边地段开展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电气线路的完好、监控设备的完善、消防器材的有效性等，确保景区平稳有序运营。长治市黄崖洞风景区办公室主任张斌全：
0: 增配人员，优化便民服务，做好咨询引导和应急保障，全力保障假期旅游安全有序，为游客提供安心优质的游览体验。
15: 长假我在港。
5: 国庆假期，我省交警坚守一线，以道路为家，与车辆为伴，最大限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山西台记者王进、阳泉台记者冯进报道。
1: 四五栋四五栋十三幺呼叫，福州街有违停，造成拥堵了，去处置一下。
22: 10月1号国庆节清晨7点，阳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4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程静已在辖区开展巡逻工作。国庆假期，他负责管辖的福州街车流量大幅攀升，道路两侧车辆违停问题突出。为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程静炫与同事们每天在这里值守，疏导车流，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长距离大范围车辆滞留和交通阻塞。
1: 我可能会预判到一些东西，然后我就会让人家或者二轮车去怎么怎么走，去降低这个事故发生概率。
22: 程静炫今年27岁，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间尽显干练利落，参加公安工作3年来，节假日在岗执勤早已成为常态。
1: 之前在事故科，比方今天值班，我值一天，第二天当事人要回来，又要接待他们写材料写陈述，中间又要利用碎片化时间去调监控，还有开会要研究怎么定责任。如果说警情还算正常的话，是能够处理完吗？如果警情稍微多一些或复杂麻烦一些，处理不完，然后就又该值班了。
22: 2023年12月末的一个凌晨，国道307复线另一起9辆半挂货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程静炫正在值班，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程静炫回忆，由于现场路面结冰湿滑，现场拍照取证时，他接连摔倒7-8次。
1: 因为他前一天下雪，第二天道路结冰，但是过来的司机们他不知道啊。9个半挂发生事故，他整个的事故长度就得有100米左右。我拿手机拍一会儿照，手指你就弯不了了，控制不了了，那脚冻的木的。
22: 所幸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续处置中，程静炫了解到，这些挂司机大多来自河南、河北。眼看春节将近，每个人都盼着早日踏上返乡归途。考虑到事故车辆无处停放，司机若就地留宿，食宿也会产生一笔不小的开支。程静炫便向领导请示，调集备勤警力前来支援，将全部司机接回大队，尽快完成笔录制作工作。
1: 就我们包括领导们、队长啊、副大队长啊下来紧急会议吧，立马就定这个责任，因为要让他们就抓紧回家过年。2点多。就把认定书给送到，他们回去以后就依据这个认定书啊、保险啊去理赔。
22: 短短2个多小时内，这起涉及9辆半挂货车的交通事故就完成了现场清理、取证问询等全部处置流程，各项工作依法有序办结。看着司机们放下心头的焦虑，满意的离去，程静炫感到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1: 为了消除我们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市民的安全出行，我们辛苦点、累点也值得。
22: 上午10点，经过紧张处置，程静炫辖区交通恢复平稳，道路两旁鲜艳的国旗迎风烈烈飘扬。程静驾驶警车缓缓驶离，开启了新一轮路面巡逻。
1: 国庆期间，我们持续开展酒驾醉驾、超载超员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就是要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法规，文明驾驶，守护自身与他人出行安全。出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就多一份平安。
15: 山河万里，盛世华章，三晋大地处处红旗飘扬，欢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道出心底最真挚的祝福。
23: 我是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殿武，从事煤炭行业20多年，我们队一起研发出了煤害蛟龙快速掘进装备，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刷新了井下掘进的世界纪录。 从过去传统粗放采煤到智能绿色开采，我们以硬核科技助力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用自主创新守护国家能源安全。我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岁岁辉煌。
3: 是诗人张二公，我曾经是一名地质工人，常年行走在山西大地的山野沟壑之间，脚下踏过太行绿凉的土地，眼中看见普通百姓的烟火日常。我把山野的风霜、人间的冷暖都写进一行行诗歌里，我用笔记录时代变迁，书写平凡人的悲欢。我会继续扎根脚下的土地，以笔墨为炬，书写时代，讴歌人民。
6: 我是房岩市季通镇的村农户郝大威。这些年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好，对乡村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咱们的季通长山药有了销路，有了口碑，产业稳步发展。我们农户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种地务农发展特色产业的底气也越来越足。值此国庆佳节，祝愿我们的特色农产产业蒸蒸日上，也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我叫李玲玲，是中铁十二局新建隔料沟回迁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施工四标段的技术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项目施工大干阶段，我和同事们选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节点，用技术为回迁房建设保驾护航，让居民将来住得放心、住得踏实。我们一起用实干为太原老百姓铸就幸福家园。
8: 我是山西文旅新推官孙小涵。这些年我走遍山西十一个市，探访2000多座古建筑，走进上百个传统村落，用镜头记录古建筑的故事，寻访非遗传承人的烟火人生。我想用短视频做桥梁，把表里山河的古建风华、黄河太行的壮美风光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大家读懂三晋大地沉淀千年的华夏文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我会继续行走在三晋大地，讲好新时代山西故事。
24: 我叫李金浩，是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晋中供电分公司一线清洁员工。我曾参与援藏帮扶工作，推动110千瓦托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工程、芒康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顺利投产，在岗位上亲眼见证了铁塔营线跨越深山大川，通向千家万户。值此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人民幸福安康。
25: 我是太原客运段高6954列车长甜甜。国庆假期，当大家踏上旅途，奔赴团圆，我们依旧坚守在飞驰的高铁上。我们直乘的列车是从大同开往广州，串联起祖国南北大好的河山。从普速列车到复兴号飞驰，我亲眼见证祖国铁路日新月异的发展，伴随着铁事业一同成长。坚守岗位，就是我们献给祖国最朴实的告白。
2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9月30号，山西省更续劲脉薪火，传承长征精神，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上一堂思政课主题活动在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广场举行。3000多名师生代表现场参与，等600多万名大中小学师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收看同上一堂浸润人心的实景红色思政大课。
15: 9月29号，豆包正式成为山西文旅官方 AI 讲解员，依托视频通话等能力，为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王家大院、鹳雀楼、小西天、山西博物院、皇城相府等省内上百处热门景区提供专业讲解服务。
5: 10月1号到7号，怡然晋中甜美相约2026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晋中市非遗主题市集亮相榆次老城，每天14:30到21:30个非遗铺面集中亮相， 把传统手艺展示、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晋中美食品鉴等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烟火气息的文旅大餐。
15: 九月下旬起，我省正式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本次免费接种工作计划持续至12月底，我省将结合流感疫苗形势动态调整接种安排。
5: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大同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有5到6级、短时7到8级或以上西北风。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5度到23度，大同晴转多云，0度到17度，朔州晴，0度到16度，新州晴，3度到22度，晋中多云转晴，4度到23度，阳泉晴，6度到23度，吕梁晴转多云，5度20度，长治阴转晴，6度到20度，晋城阴转晴，9度到21度，临汾阴转晴，9度到22度，运城阴转晴，9度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5度到23度。
15: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王进，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樊东平。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
26: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1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6: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2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30: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 我就回来陪你。
0: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 五四三点火，
2: 看看舒张扬长病人的呼吸。
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 是敬业奉献。